0: 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

0: 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

0: 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怀疑，眼泪掉在泥土里，会长出些什么？爱这东西。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2: 来关注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一周，那么从今天到8号是多雷雨天气。今天的降雨区主要位于西部和北部地区，5号到7号为全市降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时间段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晴转阴的天气，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4度。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未来一周是多雷雨天气，雷雨时呢伴有短时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和高空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1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

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2: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2: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2: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6: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从繁华都市到清幽小镇，从锦绣国度到世外桃源，一座城又一座城不愿停歇，读书写字，泡小小的咖啡馆，看不一样的风景，过不一样的人生。飞越城市，行走从现在开始。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每周六的上午十点为您带来的飞跃城市，我是王悦王师傅，非常开心陪伴各位。今天呢，和我们在电波当中相遇的呢是西藏交通文旅广播的侯立斌侯老师。那么现在是10:07啊，我们来看一下侯老师现在是不是在线上了呢？
1: 游玩过，让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啊。
0: 喂，侯老师在吗？
1: 嗯，您好，王老师。
0: 哎呀，中午上午好，上午好哈。
1: 上午好。哎，今天呢，其实刚刚我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就是今天会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河北的邢台啊。然后呢，在之前节目中，其实我也提到过，哎，我也是本身也是河北人。
0: 哎，河北老乡。

0: 对，河北老乡。
1: 哎，那你是哪儿的人呢？就是
0: 我是河北唐山人。
1: 哎，你看这个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像唐山、保定哈，这些都是比较在咱们河北哈是比较有这个方言特色的，
0: 非常有方言特色。
1: 哎，其实这个时候你应该得来两句家乡话让我猜一猜。
0: 但是这个太明显了
1: 啊！对对，是
0: 宝堂骗子是吧？
1: 对。这个唐山的朋友好像很难去这个藏得住自己的籍贯。
0: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提到这个河北的话呢，很多朋友啊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好奇，甚至呢有的时候吧，我是觉得大家可能对于我们河北的这个了解啊相对比较少。
1: 是。
0: 尤其呢提到河北的一些旅游资源，那大家可能就更摸不着头脑了。
1: 可能对提到河北大家想到的应该就是像这个承德哈，这个也是我们课本上学到的东西。
0: 对，
1: 哎，这个可能大家会记得比较深，其他的可能好像哎，比方说沧州的铁狮子哈这一类的，哎，我们在课本上或者是在一些这个课外读物上偶尔了解到的一些河北的东西，反正我们就总之来说比较低调嘛，是吧？
0: 对，是的。尤其我觉得对于邢台来讲的话，那更是低调了。有的时候我觉得是，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在咱们国家哈，就是信仰这个东西只分灵不灵，
0: 就是大家只信它灵不灵。
1: 对，你别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对吧？哎，你得灵才行，对吧？就是我们不都说是吧？这个人工降雨第一人哈，就是这个山西军阀，对吧？你不下雨，我轰你。我拿大炮轰你啊！对不对？网友调侃，对吧？就是这
0: 确实有用。
1: 哎，对，确实有用。哎，对，这个你像我们，你像扁鹊庙本身，我们是祭奠这个名医扁鹊的嘛，对吧？啊，这个是很明显，就是我们想要这个好好的生活下去，对不对？我们需要这个有医术来这个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哎，那么但是其实，在扁鹊庙之间啊，还有很多别的，比方说还有文王庙。哎，比方说他还有文殿，他还有武殿，哎，他还有佛龛，哎，他哎，对，他
0: 聚集到一起的，
1: 哎，对，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这个信仰哈，就是你只要这个进到这个扁鹊庙里，你都可以找到啊，你信奉的这个哎神明
0: 对应的就是
1: 哎对神奇哎，你去这个参拜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哎，那么就是这个其实是，而且这个。为什么管它叫古建筑群呢？它还不是现代兴建起来的，哎，它是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慢慢的一点一点扩建起来的，这是我觉得这个非常能体现这个人文风情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哈，就是你想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跟大家去推荐我们邢台的一个古建筑叫开元寺哈，包括这个开元寺叫东大寺，我们还有西大寺叫天宁寺，因为邢台呢处于这个烟云地区哈，就是古来兵家必争之地，基本上大大小小的战役就没有能躲得开的。
0: 是的
1: 啊，所以每一次的这个建筑当中都有留存的战争的痕迹，被毁掉啊，再重建的痕迹。那么在这个建筑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比方说底座可能是南北朝时期的，那柱子又是宋朝的，顶呢可能是这个明清的，墙可能是近代的啊，都有可能。哎，那么其实这也能反映出。这个不同时期啊，那我们第一建筑风格，第二呢就是这个地方是久经战火摧残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哎，这个就是不管是人文也好啊，或者说它的地理位置也好呢，也能看得出来是吧？邢台的这个重要性，
0: 是的，
1: 嗯，
0: 其实您说到这个，就是它很多历史建筑啊，都是经过了战火的摧毁，然后后人呢又重新修建的，这就不得不提咱们的巨鹿之战了啊，很多人知道，哎，很多人知道，听说过巨鹿之战，
1: 巨鹿之战，
0: 你现在问他，哎，巨鹿在哪儿啊？不知道。
1: 哎，我们现在确实是有巨鹿这个县哈，但是你要说它是不是古战场，谁也
0: 不
1: 敢说，对，谁也不敢说。但是我们可以说，它就发生在附近，这个是可以确定，因为巨鹿确实这么多年来没有改过名字。
0: 那这个也就是说，咱不知道具体战场在哪儿，但是就是在这片儿上了，对吧？
1: 哎，是。哎，那么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哈，这个巨鹿之战呢，应该说是这个巨鹿之战之后，秦朝。就再也没有能组织起大规模的有生力量去对抗起义军了。那么确实是这个，那么巨鹿和巨鹿之战相关的，自然而然就是刘邦这个西路大军破五关进入这个汉中了。

0: 啊，
1: 是，
0: 哎，那么这个事情呢，这个故事讲起来呢，需要费的时间就相对来说有点
1: 长
0: 了。哎，
1: 对，
0: 我们长话短说，就是现在哈，在邢台，我们巨鹿之战的这个话剧历史剧，哎，正在上演当中。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趁着现在啊暑期哈，来到我们邢台，哎，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历史。

0: 作，我真的是第一次了解到什么叫做繁星，就真的是满眼全是，密集恐惧症看不了啊。就是因为光污染小嘛，我们两个市啊，是那曲市，是有一个暗夜星空公园的。另外呢，就是大家非常可能会听说过吧，应该就是阿里地区，它是有一个全世界比较有名的暗夜星空公园。它那个地方，首先海拔够高，然后呢，天气的话，一年365天，基本上啊晴天比较多，然后呢。云层又比较薄，抬头就是满天繁星，然后呢，各种观测呀之类的，在那儿也会比较多。这是关于抬头见星星的这个，确实是，在这个光污染比较小的地方，抬头真是满天繁星。当然，刚才我说我们的湖泊也是星罗棋布的啊，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打开一下这个我们的地图软件啊，看一下。西藏的大大小小的湖也像星星一样，特别特别的多。因为一般情况下，湖水呢，它的来源是雪山融水嘛，包括咱们这个两大母亲河黄河和长江，它的源头呢也都在青藏高原上，所以说这个湖泊确实相对来说是我们青藏高原的一个特色。另外的话，刚说到。咱们说那个青藏线进来的事儿，然后进来之后啊，确实高反会比较小。然后刚才您也说了，可以坐火车进，然后呢坐飞机出，这确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安排。最近这几年呢，大家对于自驾进藏应该也是比较感兴趣的。
1: 是，而且随着新能源车的普及，好像新能源车在高原上的它的这个动力上好像不是很受影响。
0: 影响不大，动力影响是不大的，但是呢，如果冬天来的话，续航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青藏高原大家知道海拔升高1200米吧，是会降1度是吧？
1: 差不多啊。
0: 反正就是高原呢，冬天昼夜温差极大，像拉萨的话呢，冬天可能白天十几度，晚上零下十几度，就昼夜温差得有
1: 哦，
0: 20度左
1: 当
0: 右。
1: 一天的温差就有30多。
0: 20度左右吧，差不多
1: 啊，
0: 20度左右比较合适。像今天的温度的话，高温是29度，低温有14度。夏
1: 那
0: 天现在
1: 这
0: 我
1: 个
0: 们
1: 温
0: 也
1: 差
0: 有，
1: 还可以接受，
0: 对，但是这是夏天的温差，冬天的话可能还会更高一些。而且呢，即使现在是夏天，我们到高海拔的垭口啊、山区啊，气温也会非常低。所以说，冬天自驾尽量不选择纯电车，混动是没问题的。
1: 对，也是为了防止就是这个温差过大，对于电池产生一些影响嘛。
0: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充电桩这事儿吧，现在
1: 在西藏还不是很普
0: 就
1: 遍，
0: 是有，甚至
1: 有
0: 现在呢，一些乡镇都有这个充电桩了，但是呢，快充少。
1: 也是，因为它毕竟是受海拔和这个气温影响，它可能充电太快对电池也不好。
0: 然后，而且有一个就怎么说呢，经典的一些路段啊，它是有一些无人区的。那无人区的话，像比较著名的就是羌塘无人区了，它有216国道，是从西藏的阿里地区改则县，一直向北穿越羌塘无人区到新疆的民丰县。这段路呢，一共有800公里，其中好像是有400-500公里吧，无人区。那就无人区肯定是充不了电的。那
1: 那
0: 这
1: 就
0: 个，
1: 那其实这样，就是你在车上备桶油是比较安全
0: 所以就电车，纯电车就劝退了。
1: 的。是。
0: 另外，最近这2年特别火的国之大道219国道，就是，现在不是有环国境线旅游的嘛？其中有一段呢，就是从广西出发到新疆结束这段219，那它其实也有360公里左右的这个算是无人区吧？这段其实电车相对来说还好吧，就是一定续航得超过360，得到400左右才能走这条路了。这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电车。自驾进藏的一些注意事项，其他的路的话基本上都没问题，就是充电桩啊什么的都是没问题的，就甚至啊我们走318进来的话，一路都有快充，一直会到珠峰大本营，珠峰大本营上有一个世界海拔最高的一个快充的充电桩。
1: 就是你看，说到这个珠峰大本营了哈，这个不得不提一下我们这个最近一段时间。

0: 网友热议的护国神山哈。
1: 嗯，
0: 哎，喜马拉雅山。然后我们知道，那其实也想问一下，那是不是现在属于我们这个登顶的窗口期吗？
1: 窗口期的话，其实从月份上来讲的话，现在是算的
0: 啊。
1: 但是呢，它窗口期并不是说，哎，这个比如说七月到十月，都可以去，每天都能去，并不是的。是也得需要了解最近这几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状况。
0: 嗯，
1: 我们在西藏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叫小气候，
0: 因为海拔太高了嘛，所以它的气候就不像我们这个，就像行河北咱们这平原地区那么稳定哈。
1: 对，它真的是变化多端，甚至有的时候啊，我们算好了，哎，接下来可能十几个小时、二十个小时是一个窗口期。天气预报说这个时间呢风小，然后呢这个云少，天气不错，可以冲顶。但是呢，有可能就风云突变，突然气候就变差了，就不适合登顶了。这个事儿呢，其实在我身边的朋友身上也是发生过的。这个。对于很多玩极限运动的朋友来说，西藏呢也是一个圣地，有这个登山的，然后呢也有登山跟滑翔伞结合一起的。我之前的一个朋友就是想要登顶珠峰，然后呢飞滑翔伞飞下来，结果呢那天就是已经算好了窗口期了，然后登到8000米的时候就确实天气突变上不去了，然后从8000米飞下来，那也是一个壮举了其实。
0: 是，
1: 对于极限运动爱好者来说呢，其实西藏真的也是一个天堂吧，我觉得
0: 圣地。对，
1: 真是的，因为西藏的这个雪山啊是太多了，然后7000多米的，从6000多米开始，6000多、7000多、8000，其实这些雪山都是非常多的。然后呢，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就是登山的话呢是要循序渐进的，你登过6000米的雪山之后，才有资格接下来去再登7000米的雪山，然后才有资格再登8000米的雪山，是这样循序渐进的啊。说到雪山的话，其实咱们除了西藏、新疆，四川也有雪山，然后其实咱们河北啊是基本见不着雪山是吧？
0: 很难，没有，对，我可以确定没有。
1: 对，冬天有的时候山上下雪，
0: 对，但那个不算呀，对吧？那个不能算。
1: 然后呢，这个来看雪山的朋友确实也是非常多的，这个也是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壮观的。这个季节的话，来西藏，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就是它终年不化的这些雪山呢，等待着大家的啊，可以来看一看。尤其暑假，大家很难想象，天这么热啊，竟然还有一个地方能看到雪，甚至有的时候都不是看到，有的地方它都下雪。
0: 这个就是高海拔地区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吧。
1: 是的，这个海拔越高，当然这个天气肯定是越冷的。但是大家可能对西藏也有一点误解，西藏其实是有热带的这种丛林的这种地方的。
0: 这个是第一次知道，哎，
1: 是吧？
0: 啊，
1: 有低海拔，很低很低海拔的地方，有一个县叫做墨脱县，它呢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确实呢是因为地理条件真是不太好修，那路没法修，但是呢现在我们给它修通了。然后墨脱这个地方它甚至都有热带雨林，就可以这么说啊。它的海拔呢是可以从就是进墨脱县城的话，从3000多一直降到1000左右，然后呢再到它的这个森林里边的话那就更低了。然后呢这个地方的气候是相当相当的神奇的，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在阿里，在我们这边除了昆仑山之外还有一个喀拉昆仑山啊，阿里那边是挨着的。然后有一个地方，它的海拔低到什么程度呢？它的特产是蛇果，苹果。
0: 就是这个和我们平常说的苹果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不是，就是咱们平时吃那蛇果啊。然后就一般情况下，阿里海拔是平均海拔啊，是在西藏里边来算的话，是西藏的七地市里边是最高的。海拔一般在4000、4500这样，但是很难想象，其实它还有海拔1000-2000的地方。这个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误解，西藏其实并不是全都是特别特别高的地方，特别荒凉啊什么的，并不是的。
0: 对，其实当你说完就是从3000多下探到2000多、1000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其实大家能想象到这个地方路有多难修，
1: 非常难修，所以它是咱们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而且到现在它的公路呢也是没有那么好走，它实行的呢也是单号进双号出，比如说今天是4号，你只能从墨脱县城出来进不去，明天5号才能往里进，是这
0: 哎
1: 样
0: 呦呵，
1: 的，
0: 这个大家去的玩的时候要注意哈。其实
1: 体。
0: 我自从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天山隧道打通之后，我就觉得好像中国没有什么地方是通不了路的
1: 那是的，那肯定是的。天山隧道、胜利隧道啊，确
0: 对。
1: 实是相当有名。但其实来西藏，大家也能体会到，西藏的公路也是桥隧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现在正在修的从四川的进藏的隧道，包括这个从云南进藏的隧道，就是其实现在进藏路线是非常非常多的，隧道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出了隧道就上桥。下了桥就进隧道，桥隧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地形限制啊，确实这个难度也是相当大的。但是呢，大家都开玩笑说我们国家呢是基建狂魔，我觉得这个也没错啊，因为在基建这方面我们确实是遥遥领先。来了西藏，到了新疆，你会发现，真的我们的尤其是在修路这方面，那真是太厉害了。
0: 其实很简单嘛，原因也非常简单，就是不是我非要修，而是因为那儿有人等着嘛。
1: 是有人需要，确实是
0: 对，
1: 需要。给大家介绍，简单介绍了一下。其实这个季节来西藏呢，也正好是一个比较好的季节。现在呢，温度比较高，然后湿度相对也比较高，含氧量夏天也比较高。也希望咱们河北的老乡们啊，有时间来西藏来玩耍一下，来看一看咱们青藏高原的大美，宏观的美。
0: 哎，好嘞，那我们在这儿呢也非常欢迎西藏的朋友啊，在暑期期间啊，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到河北，来到邢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然后我呢也可以带着大家在邢台小住几天啊，我们
1: 好嘞，
0: 慢慢的感受一下邢台的人文风光。时间的关系哈，很可惜哈，就是我这每次坐飞越城市的时候，总是会有些不舍哈，就是感觉还没怎么着呢，就要时间要结束了哈，那就是哎。虽然很不舍吧，但是也还是要跟侯老师说一声，我们下一次再
1: 下
0: 会吧。
1: 次有机会再聊，
0: 哎，好嘞，那
1: 好，
0: 西藏的朋友，拜拜。
1: 拜拜。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4: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5: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4: 也更节约用水。
6: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7: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8: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7: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9: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

0: 同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茵，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北京时间的11:30，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6度。现在呢，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4度，空气指数46，属于优，伴有微风一级，相对湿度是48%。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昨天下午的16:25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地区像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百乡、宁晋、龙窑、仁泽、南河最高气温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大家要注意防范了。在这儿呢，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哈，那么体感温度会超过实际温度，而且容易出现闷热中暑的情况啊，大家呢要减少这个午后时段，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一时段的暴晒。同时呢，户外作业人员要多多注意啊，要及时的这个或者是提前喝一些防暑的药品。同时呢，如果发生身体不适，请及时就医，尤其是老人小孩要多多注意了。同时呢，平常在家的时候呢，要多喝一些温开水，不要贪凉。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姑娘，姑娘，姑娘，你的珠钗掉了。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滩。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1

0: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2:29，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6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5度，空气指数46，属于优，伴有微风，一级相对湿度是42%。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那么预计呢，4号到6号，我市呢有雷雨天气。4号降雨呢，主要位于西部、北部地区；5号为全市，6号为西部地区。雷雨时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中呢，5号降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累计平均降雨量在15到30毫米，局地40到70毫米。降雨时段为5号下午到夜间。4号到6号呢，还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4号西部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那么37到40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天气呢，体感温度会超过实际气温，容易出现闷热型的中暑或者是热痉挛、热射病等疾病。大家呢要减少中午时段的出行，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外出时呢，请做好防暑和防晒措施，可以随身携带好一些防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如发生身体不适，请及时就医。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现在发现我妈年纪大了之后是越来越调皮了。你看啊，我小的时候我妈教我用筷子，我半天我学不会她就打我。现在呢，我长大了，我教我妈用手机的某一个功能，比如说看直播买东西这个功能，我半天教不会，朋友们，她还打我。是的，我妈从小揍我到大。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感慨呀，谁叫她是我妈呢？此刻哈，希望我妈如果在听我直播的话，能不能改改你那脾气？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呢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欢迎各位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

讲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朱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我去理发，理发师刚给我系上围脖之后，他看了我一眼，他说：姑娘，你眼睛怎么突然变这么大了呢？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不是师傅，你要是再给我勒得紧一点，我舌头都吐出来了。阿蔡花艺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一般文艺青年他会这么说，秋天太适合恋爱了，捧着温热的奶茶，踩在落叶铺满的小路上，闻着淡淡的桂花香，山野千里，你是我藏不住的微风里的浪漫。结果下面有人神回复了：秋天太适合谈恋爱了，因为落叶都知道你俩迟早要黄。秋天太适合谈恋爱了，因为天气知道你早晚要凉。宗涛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过生日，男朋友送我了11只气球，他说了要爱我一生一世。吃完饭之后呢，他就去取他那个电动车了，我站在路边等他，一边等呢，我就一边享受着路人羡慕的目光。而这时一个特别帅的帅小伙就走过来了，我心当时砰砰直跳啊，我就想，妈呀，他不会要跟我说话吧？但是我已经有男朋友了，而且男朋友今天送了我11只气球，我怎么会跟他搭话呢？不出我所料，那个男孩笑眯眯的走过来说：哎，我想问一下，你这气球多少钱一个呀？宗宗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学那个电视剧里面玩浪漫。比如说呢，你想跟你女朋友亲密的时候，一般呢电视剧里面那个场景就是他按住那个女生的太阳穴，然后把手呢伸进她的发，就是头发里，她的长发里，就那种感觉，就是从后面就握住她的头，然后跟她深情对望。我学到了之后，我也同样的把我的手伸到了我女朋友的头发里，然后她的假发掉了，她的假发片子脱落了，女朋友当时脱口而出了一个字：滚。清提无上留言说：龙哥，你有没有想过，一部手机的寿命大约是在3到5年，而人的生命可能有70年，那么大概呢就是占人生命的20分之1。手机只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你却是一部手机的全部。所以请各位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现在放下手中的杂事，多陪陪你的手机。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宁宁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楼下一个老奶对我说话了，他说：姑娘，你结了婚，人要学会自重啊，人的作风，尤其是女生的作风，你得正派，你知道不？你们家隔三差五的就一个穿黄衣服的男的骑个电动车给你送吃的送喝的，我跟你说，这真的作风不正啊。是不是得给那个老奶奶更新一下，现在有一种东西叫外卖呀。中空波波留言说：龙哥，那天呢交警查酒驾，一个20来岁的那个女司机就被拦下了，她就问交警了：交警，我受伤了，我用那个酒精消毒算不算酒驾呀？交警，那警察特别肯定地告诉她：这不算酒驾，你放心吧。然后出于关心呢，当时交警就询问：那你伤哪儿了？需要帮助不？我看看。女司机就说话了：我伤了心了。靠边停车熄火，驾驶证现在给我出示一下。关灯灯留言说：龙哥，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电视剧，那里面有个男演员恰恰就是我的 crush， 我的菜，我喜欢的类型。电视剧一共40集，

0: 付费观看，于是我充了一个28的会员。我看到第二集的时候，那男的死了。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881，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挺想问问你，请问像你这样的职业每个月的开销大吗？我觉得哈，我每个月的开销都很多。然后我今天因为你这个问题，我就去专门查了一下我的消费记录，我发现我花的每一笔钱都是必须花的，偶尔有那么几次是放纵消费，次数不多，其实也没有多贵。所以我就仔细想了想，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哈，我们干那么多的工作，赚的其实很少。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干了那么多的工作，赚的其实很少。雨后的精彩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怎么能够看出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喜欢你？我告诉大家，当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证明他不喜欢你，因为喜欢一个人是真的藏不住的。而如果你喜欢了两个人，你最好给我藏好了。退一万步讲，你可不敢给我喜欢3个人。宽带定制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一般过年回家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一般过年回家哈，我扮演几个用途。第一呢，让亲戚过嘴瘾。第二，圆那些亲戚的媒婆妹儿。第三呢，做晚辈童年记忆当中那个20-30岁了还没结婚，也不知道在外地做什么工作的神秘人。小娇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多的人生经验是什么？以我多年来贫穷的经验来看，没钱是很难享受生活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Alive 留言说：龙哥，如何判断一款饮料它到底好不好喝？一杯饮料哈，如果要是能放在我的手上20分钟，就是超过20分钟，就证明这个饮料不好喝。而如果呢，我丢的时候我又嘬了一口，那只能说明这杯饮料挺贵的。所以任何一个好喝的饮料在我手上是不会放超过20分钟的。次第花开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岁月在你的身上都发生了什么变化？原来我一直觉得岁月磨平了我的棱角这句话是处于一个 为赋新词强说愁。

有种少年装叉的感觉。但步入社会多年之后，我现在已经切换到了岁月他摁我都能磨出我的声音来，他把我按在地上一边磨他一边掉灰啊。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面向大海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这个人的占有欲强吗？虽然占有欲很强，但是又不想被别人知道我的占有欲很强，我就会装作一副非常云淡风轻的样子，其实我内心当中都快急死了。我那种占有欲就是，哎，你怎么还看不出来我喜欢你呢？冬润冬润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电脑怎么分辨出是真人还是 AI 呀？哎，众所周知哈，大家知道吧，那个验证码是用来区别人类和 AI， 以前一直都是那种，比如说滑动一下验证码，是因为我们能够准确对上那个图案才判断我们是人类，对吧？但是没想到事实却相反，由于我们人类呢无法笔直地画出一条横线并且准确地对上那个图案，所以工程师反正觉得如果是 AI 的话，它绝对能够精准的、直接、完全、严丝合缝的对上，而人类无法做到，所以我们是人类。所以表面上看你已经超过了 99% 的人，实际上跟 AI 相比，你是又愚蠢又慢的人类。我是今天才知道这个技术细节的。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哈利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努力的人吗？怎么说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幸福，因为一年当中啊，你可以说两次明年再说吧，一次是元旦之前，一次是春节之前。这种正大光明的理由，哎呀，明年再说吧。喜欢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面对崩溃的心态的？我对待人生的困难有三大制胜法宝，大家听好了，服了，算了，我认栽了。所以我本人经常礼尚往来，如果有人讨厌我，哼，我马上也讨厌对方。琪琪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对待感情的态度是什么？我一直以为我跟他肯定有戏，殊不知他把我当小丑了。所以我跟他有戏，如果有戏也是大马戏。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远方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的爱情观是怎样的？在这里我想对所有一直沉浸在爱当中的女孩子们说句话啊，如果有人对你好，那是因为你值得他对你好，不是因为他对你好你还得还。有人送你一枝花，是想看到你因为看到那段花而高兴，而不是收到了一束回礼。没有一样情分是能还得清的，人们彼此相爱就注定彼此相欠，欠是爱的方式和特权，所以彼此相爱就注定彼此相欠。所以听大龙一句话，当一个人对你好，好好的享受他对你的爱，因为他爱你就是一种你值得的体现，不要觉得他爱我我还得还给他爱。就是人在感情当中总是有这种亏欠感，这种亏欠感会让我觉得这个爱情不单纯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点关注，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车厘子，我让大家看一个你必

0: 据在转发的小知识，因为车厘子的包装袋你千万不要丢啊。为什么？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下面的时间咱们来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就是车厘子的包装袋您千万不要扔。为什么不要扔呢？这个视频给大家讲的特别清楚，大家赶紧看一看，我给大家准备好了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你关注那个大龙之后呢，回复车厘子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车厘子，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大家知道啊，这个车厘子是从地球的另外一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那么如何超长保鲜呢？是因为用了这个气吊包装加低温冷链立了大功。看似不起眼的那个塑料袋包装啊，其实是用了气吊科技，那保证水果进入了休眠状态。那么气吊包装袋呢，可以将袋内的氧气含量时刻保持在 12% 到 16%， 二氧化碳呢则大幅度的提升。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呢可以抑制细菌，显著可以抑制果实的腐烂，大幅度的延长了它的保鲜时间。而且海运环节的是全程冷链的，那么除了要严格的控制物流的时间，温度也严格控制在-1摄氏度之间。那部分的冷链呢，其实还有这个集装箱的自带监控，可以全程的记录温度的变化。车厘子买回家放到冰箱里冷藏，还是要保留原来的气吊包装的。用完包装之后呢，可以开一个小口子来取车厘子，取完之后要尽快扎紧，这样还能保存的时间更长。

我了解了，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反正吃的次数也不多。朋友们，原来车厘子那身塑料秋裤才是真正的氪金装备呀、啊！人家跨了大半个地球，不是坐船来的，人家是坐太空舱来的。12%氧气浓度，哇，比我家的空调还讲究啊！更离谱的是，冷链集装箱还自带监控，这哪是运水果，这是运水果武器。温度波动都不超过1摄氏度，如果超过的话还得触发报警。最绝的是专家建议啊，回家之后把这个包装袋哈、啊、当祖宗供着，而且取车厘子的时候就要像拆那个炸弹似的，要开一个小口，然后稳准狠拿完之后立刻封口。好家伙，吃个车厘子吃出了那种吃生化武器的感觉。所以如果呢大家扫那个二维码，应该能够看到本车厘子的奇幻漂流。运费就是它的科幻主题片的片酬。哎呀，真的挺有意思的哈！大家如果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的话，方式特别简单，就是现在呢，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您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那么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三个字车厘子，回复三个字车厘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还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一个男子彩票中了800多万，直接交给了妻子，然后人家淡定的上班去了。这是来自大河报的消息。在广东的佛山，王先生用家人的这个生日买了一张彩票，结果中了836万。他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喜讯分享给了妻子，但是让妻子难以置信的是，王先生随后将中奖票交给了妻子之后，他淡定的上班去了。好难。

0: 朋友们，这位广东大哥中了800万，但流程走的比去菜市场还淡定啊。别人中奖是原地起飞飞旋罗天，然后他呢，哦，中奖了，票给你，我该上班去了。好家伙，这是把人生游戏直接弄成了简单模式啊，连暴击动画都直接上了 ESC 了。最绝的是人家妻子还在反复加载那个中奖界面了，人家都已经切换到打工人皮肤上班去了。建议公司给这个人颁发一个最强心态奖。800万砸到脸上，愣是砸出了那种上班闹钟的效果。要我说，这才是真的家政财政权交接仪式。以前工资上交叫被迫上供，那现在彩票上交，那叫做朕打下的天下，皇后你给我收好了。建议各大婚恋机构啊，立刻收录这个案例，课题就叫做论如何用800万测试老公的上班忠诚度。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跟我成为好朋友。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车厘子三个字，回复车厘子，让大家看看啊，这个车厘子的塑料袋您千万别扔。接下来说一个让大龙觉得挺暖心的事儿，收到了2元试吃费的粉条店主做出了回应。近日啊，一位店主分享了一份特殊的退货包裹，在这个包裹当中啊，除了要退的货品之外，还附赠了2枚1块钱的硬币和一张纸条，字条上写着补了2块钱吃了一点。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退货纠纷之后，这份例外让人觉得又戳心又暖心。随后呢，店主在评论区里面回应了此事，本人是85年的失业中登，失业在家当奶爸，开了网店有1年半了，这个网店卖的就是当地的特产红薯粉条，店铺呢支持试吃，正常顾客吃一顿也就是半斤和1斤之间，每个人和地区的口味不同，对于试吃之后的退货也完全能够理解，只是这位顾客愿意为试吃的产品付款，这点在如今的电商环境之下显得弥足珍贵。此外，对于网友让把网店的店名说出来的建议，这个店主也婉然拒绝了。他表示自己一个人担任客服打包和发货，如果单太多，我还真的接受不了。

著名补两元吃了一点，为试吃的少量耗损主动补偿。八五后的失业奶爸主动拆到了这份暖心的包裹之后，坦言开店一年多首次遇到这样友善的顾客。此前他屡遭什么职业打假呀、恶意退款呀这样的纠纷，让这份善意被他重拾起来，也展开了自己开店的信心。所以网友纷纷点赞这种骨子里的教养，两块钱虽然不是什么大钱，却是消费当中难得的边界感与共情力，也成了数字消费时代温暖的人性微光。所以我知道今天我说这条新闻的时候，可能大家在网购的过程当中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退货的情况，但是我希望这样的一点点改变能够温暖大家，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做生意真的不容易，大家都彼此照顾一下好不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4: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1: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好，繁忙的一周终于结束了，闲暇的周末听歌就要一下子听过瘾。行驶在路上，佳丽为你整理了一大批熟悉又好听的歌，陪伴你行驶在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孙楠的《因为爱》，梁心怡、周杰伦、珊瑚海、刘德华《爱你一万年》。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9: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8: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听歌。周末就是要听歌听到过瘾，所以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佳丽就要为大家带来不停歇的音乐放送，希望可以在这里陪伴你度过美好的时光，跟着音乐一路顺风。这时段来听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蒋世花、后弦、你还欠我一个拥抱、孙燕姿再也不见。

0: 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0: 就是这个。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0: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0: 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北京时间的13:31，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天气是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6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37度，空气指数70，属于凉，伴有南风三级，相对湿度是37%。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警哈，预计呢4号到6号我市呢多雷雨天气，4号降雨地区呢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5号为全市，6号呢为西部地区，雷雨时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甚至是八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中呢，5号降雨量会达到中雨或大雨，局地是暴雨，累计平均降水量在15到30毫米，局地40到70毫米。降雨时段呢为5号下午到夜间，4到6号全市地区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4号西部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当气温超过37度以后啊。体感温度会远远超过实际气温，容易出现闷热中暑、热射病等高温疾病。在这儿呢，也是提示各位老人、小孩或者是体质较弱的人群，一定要避免高温时段出行，大概是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段一定要减少外出。同时呢，平常在家里要多喝一些温开水，避免贪凉。不要贪凉。同时呢，外出工作的人员呢，要随身携带好藿香正气等避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如发生身体不适，请及时就医。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6: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5: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周末畅听，让好音乐与你相伴。今天让我们一起音乐不停歇。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是李荣浩的《李白》，金玟岐《再见你好》，赵雷《成都》。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7: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6: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听歌就是要听过瘾，周末连音乐都要放肆。我是佳丽，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听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高山，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海鸥乐队，不再孤单。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9: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8: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一时段的周末畅听带来的音乐是刘思涵《走在冷风中》，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彭佳慧《喜欢两个人》。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9: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8: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这一时段的好音乐来自周迅，身未动心已远，马迪，南山南，牛奶咖啡，星星。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为您导航。
1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3: 北京时间的14点31分，我是王友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6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38度，空气指数100，属于凉，伴有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33%。要提示各位的呢是，预计呢今天一直到6号，我市多雷雨天气，4号呢降雨区域主要位于西部北部地区，5号呢为全市，6号为西部地区。雷雨时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中5号降雨量可达中雨到大雨，局地是暴雨。累计平均降雨量15到30毫米，局地40到70毫米。强降雨时段为5号下午到夜间，4到6号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4号西部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40摄氏度。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啊，像面对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呢，体感温度会远超实际温度，而且呢容易出现闷热型中暑啊、热射病等高热疾病。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平时呢要多喝一些温开水，不要贪凉。外出时呢要做好防暑和防晒，最好呢随身携带好这个防暑的藿香正气水等这一类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如出现身体不适，也请及时就医。
1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4: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 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11: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14: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好音乐不停歇，今天让我们尽兴听歌。我是佳丽，欢迎回来。这一时段的音乐来听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侃侃穿过生命散发的芬芳。

0: 总有一些情绪是词不达意的表达，总有一些歌曲是我想唱给你听。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最后这一时段，把时间交给你，周末点歌台，你想把歌送给谁听？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音乐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阳的大明，很幸福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自己选的歌曲和自己的浅薄感悟。这首歌点给自己，也献给每位逆旅中的行人。我听这首歌，虽然故事像是在对一位失恋女孩的劝慰和鼓励，我倒自私地觉得无关爱情，无关亲情，也无关友情，唱出的是每个人的生活。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那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张碧晨唱的这首《你给我听好》带了更多的张力，像是每个人对自己内心深刻严肃的输入，在矛盾的生活中要坚持自己的初衷，在不断的选择中变得坚强和可爱，过出自己招摇灿烂的生活。生活的情调，自己带给自己的仪式感，但若仪式感只是自己清晨跑步，午间练字，晚上读书，这样倒显得人特别温柔，却没了烟火。若是小调中加上对他人的关怀，对社会的感恩，则变得饱满了很多。所以这首歌触动到我，不必刻意去寻找仪式感，生活的情调在一呼一吸之间，举手投足之处，无论对生活的热情还是情绪低落时的抱怨，都是生活的一部分，都是身体的一部分，不必消灭与排斥，当拿起再放下的时候，自己已经成长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点歌台。刚刚大明点的那一首你给我听好，听过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呢？这首歌是点给他自己，当然也是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感谢他的分享。让我们接下来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音乐故事。
8: 哎，佳丽你好，我想点一首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你这首歌刚开始好像并没有惊艳到我，但是反反之后听到好像就比较越来越着迷。它给我一种比较云淡风轻自然型，然后心宁静的那种感觉。马上就要毕业找工作了，我也希望我身边的同学都能够平凡但是不平庸，没有锋芒但有光芒。

0: 找到他。
1: 谢谢你的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平凡的一天，平凡的一天是生活最真切美好的样子。坎坷也好，小幸运也好，都是简单平凡又特别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
2: 佳丽，我想点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男人好难》。会不会觉得一个女生点这首歌非常奇怪？其实这首歌是我这一段时间做视频，我的甲方要求我用的这首歌。其实我不是很想用，但是哎，迫于工作的压力只能用这首歌。但是反复的听了这首歌之后，觉得还蛮符合我现在当下的一个工作状态的，所以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外奔波的年轻人。
1: 没想到一个女孩居然点了一首《男人好难》，这一条音乐分享真的是既有趣又心酸。马上就为你奉上这首《男人好难》。
0: 男人

0: 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朋友圈仅3天可见
5: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4: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5: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6: 音乐朋友圈，
7: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音乐朋友圈，我是张一多凯。在我们的微信里面都会有很多的联系人，少的吧有几百个，多的我想可能会达到上千个啊，几千个都有可能，但是经常联系的呢只有那么多啊，只有那么几个。如果突然有一天一个不常联系的人给你打电话或者发微信，你是会惊喜呢还是会觉得紧张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许久不联系你的人突然联系你一般是因为什么事情。开场第一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给我感觉。

九哥拉着阿妹给我感觉，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不经常联系的朋友突然联系你，一般是因为什么事情呢？ Linda 说无非两种，第一种是借钱，第二种是发请帖，没有其他可能性了吗？哈哈说大学同学来出差，来之前给我打电话，然后约出来一起吃了一个饭。月亮说今年过生日之前啊，在零点前的最后两分钟突然接到一个不常联系的老朋友打电话祝我生日快乐，当时真的好感动啊。其实不同的朋友呢给你突然打电话，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接下来这首歌讲的是普通朋友，但是这个普通朋友让我们听起来有一些酸楚啊。来听听看陶喆带来的普通朋友。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7: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6: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7: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8: 音乐朋友圈，
9: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生活由很多个瞬间所组成，在这一分钟里看到听到的，或许就是你下一秒钟的选择。
2: 来，咱把烟熄了吧，那边有位准妈妈。
3: 抱歉，刚才在看演出，手机关机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4: 今儿开车来的不能喝酒啊，我以茶代酒，先敬各位一杯。
5: 哎，咱说好了啊，今天吃多少点多少，哎，咱别浪费。
1: 选择可以很简单，瞬间可以很美好，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和谐。你知道怎么选择？

首歌来自周华健《忘忧草》，非常治愈系的一首歌，特别是中间合唱的部分一出来，会感觉像是一双大手，然后给我们的身心做了一套非常舒服的马杀鸡。希望这首歌也可以让你忘掉疲惫和烦恼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现实，有点尴尬，同时也会感觉到很温暖的话题。如果是一个突然没有联系过，好久没有联系过的朋友突然联系你，一般是因为什么事情呢？红颜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有点尴尬了，他说突然联系肯定是拼多多要帮忙砍一刀。我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拽拽呢，拽拽说的是这样的啊，好久没联系的人突然发微信，多半是要给他们家孩子拉票，要去微信上投票。等风来他说，我会因为看到某一个东西突然想起某一段和某一个朋友多年前共同的回忆，于是呢就会发给他短信问候一下，微信问候一下。我想很多人在自己学生时代都喜欢过某一个歌手，大家会一起讨论这个歌手他的一些音乐作品，讨论关于他的很多事情。那接下来这位歌手呢也代表了很多人的青春，他就是孙燕姿。如果你当年喜欢过他，可以录一段小视频发给当年和你一起追过他的那个朋友，一起追忆一下当年的青葱岁月。下面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天黑黑。

0: 6月18日至7月5日，大庆18天，精彩不？
1: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至7月5日，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8: 北京时间下午3点29分，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邢台市中医医院为大家提供的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2点43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西部、北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百乡、龙窑、宁晋有雷阵雨天气，并且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1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朋友圈仅3天可见
10: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9: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0: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1: 音乐朋友圈。

听好这首歌，来自林忆莲《远走高飞》。今天我们来聊聊，你的这个通讯录里面有一个不经常联系的朋友突然联系你，一般是因为什么事情呢？刚刚看到袁小芳，她说前段时间突然接到一个大学朋友打来电话，喝多了说特别想大家，当时就很感动。然后影子她说很久没联系又突然联系，有这么几种可能，给我们分析了一下。第一种就是想你了，第二有求于你，第三出于好奇想知道你的近况，然后第四很可能是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突然聊到了你。那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下面这首歌非常浪漫，来自卓文萱和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音乐朋友圈。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罩山水，
4: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陆尼。
1: 大家好，我是静瑶。
0: 哎，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为大家介绍了来石家庄非常值得打卡的，而且也是离这个石家庄火车站非常近的这么一座中央绿色体育公园，不仅能够在其中感受到非常好的运动氛围，更能够成为您来石家庄打卡的一个好景点。那么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座大型的绿色体育公园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些街边游园，这些景观小品也是不容错过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为您介绍咱们石家庄这些身边的美丽。
1: 你像近些年啊，随着咱们城市更新呢，街边有越来越多的口袋公园都已经建设起来了。
0: 确实，
1: 哎，一般以前呢，我们逛公园可能走个很远的地方才能碰到一个这个大型公园，长安公园啊，世纪公园啊，哎，但是现在呢，我们走下了楼，从小区出来，哎，不远处可能就会有一个口袋公园。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跟大家去简单介绍几个
0: 比较有特色的，
1: 对一些口袋公园。
0: 嗯，
1: 那我们首先要来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织锦园。
0: 哎，织锦园就一听这名字好像就跟纺织有关系。
1: 没错，这个织是纺织的织，
0: 哎，
1: 锦呢是
0: 锦绣的锦。
1: 哎，锦绣的锦。
0: 嗯，
1: 对，它的位置呢是在体育大街跟这个光华路交口的西南角。
0: 嗯，
1: 你知道那块地原来是哪儿吗？
0: 我想体育大街光华路啊，那是棉纺织厂嘛，对不对？
1: 哎，没错，它呢其实就是棉三棉四的这个老厂区的一个原址。
0: 哎，是的，
1: 对。其实在咱们石家庄呢，从这个上个世纪50年代起吧，和平路沿线一字排开，棉一棉二棉三，对吧，一
0: 直排
1: 到棉
0: 七。对对对
1: 对，所以有几代很多代的这个纺织工人都把青春留在了那里。
0: 那么这个织锦园呢，其实就建在这片有故事的土地上，它的占地呢也是达到了1.76万平方米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所谓以前的老纺织厂都是有这种回忆的啊，你像包括我姥姥，我姥姥家以前就在这个老纺织厂旁边。那这个园子里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这个园子呢，我们刚刚说它跟纺织有关系，所以它的这个景观包括它的一些建筑风格其实都充满了这种纺织的特色。
0: 哎，
1: 首先一走进去满眼都是纺织的这种印记。地面呢它铺装的像是一条条彩色线条交织，就是像织布机上的这种经纬线一样，一条一条的这种布道。这个原路也是弯弯绕绕的，其实有一点像那种纱线流动的一种感觉，
0: 还有动态感。
1: 对，而且这个园子里呢它还有很多的雕塑，有这个纺锤雕塑啊，

0: 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它不是说凭空给你设计一个，哎，看上去很漂亮的公园，而是把这块土地、这个城市原来的记忆给怎么说，给织进去了，就织进这个公园里的，让这个公园变得，哎，大家在游览的过程当中能够回到自己，无论是青春时代啊、童年时代啊，顺便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城市历史，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
1: 对，而且这个公园还有很多小细节呀。
0: 怎么说？
1: 哎，就比如说它这个休息的长椅呀、
0: 嗯、
1: 路灯啊，有很多的造型吧，其实都暗含的这个纺织年代的这个影子。
0: 哎，
1: 所以就比如说居住在附近的这些老人嘛，可能以前就是这个纺织工人。
0: 是的。
1: 来了之后呢，就站在这个老照片前面，
0: 满满的回忆。
1: 对，一看就是半天。我就记得当时去这个公园采访的时候，就碰到一个阿姨，阿姨跟我们说那个年代虽然苦，但都是我们这个青春，青春的记忆。
0: 确实啊，这个不同年代人有不同年代的这样的一个青春，当然的回忆也是都不相同啊。但是呢，不光光只是建了一个公园，这是属于给千千万万咱们的这些老工人立了一座没有围墙的纺织博物馆，这里面基本上都是饱含着石家庄对于历史的这种尊重与回忆。
1: 没错。所以对于京津冀的这些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石家庄，其实在这种街边的小公园啊，也是能够看到一些石家庄的这个记忆和历史的。
0: 对，如果你不太了解石家庄这座城市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咱们这个石家庄的这个织锦园，它的位置呢是在
1: 体育大街光华路交叉口。
0: 对，它的位置是在体育大街跟光华路交口的西南角。来到这里呢，您可以通过啊这个石家庄非常这个有名的纺织业去了解一下啊曾经属于石家庄的这些历史，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些城市文化。那么我们说呢，这个不仅让这个城市绿起来，还能够有文化、有记忆、有温度，这样的这种游园呢，可能老百姓可能真正的哎会喜欢上，并且呢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带着孩子来，带着朋友来，带着家人来啊，来把这里头的故事说给他们听。
1: 没错。而且我们刚刚说石家庄近些年呢建了很多很多的口袋公园，
0: 没错，
1: 其实每一座口袋公园都有不一样的一个特点。那比如说织锦园是让大家怀旧的，对吧？充满着石家庄的历史记忆。那有没有适合这个孩子去的呀？或者是我平时就是休闲健身啊，去溜溜弯这种公园有没有呢？
0: 还真别说啊，之前呢我跟静瑶还真就是找到了这么一个非常适合啊这个带着孩子一块去的，而且景色也非常好，而且最关键的是它也是非常的有代表性，叫什么呢？叫鱼跃园。这个鱼跃园啊，你别看它叫鱼跃，但是呢它不靠着河也不靠着湖，它是在胜利大街苍顺路到苍盛路的这一段的路西。那咱们就要问问大家了，就这样的一个公园，你们猜它原来是干什么的？
1: 其实咱说这个路段对于咱石家庄本地人来说的话可能比较熟悉，
0: 是，
1: 但是对其他游客来说的话可能不太熟悉，
0: 是，可能看现在这个就是一个公园，这个风景也挺美的，但是您可能没有想到它之前是一座废弃的渣土山。
1: 渣土山，其实一听渣土山就觉得那以前不就是一片荒地吗？
0: 哎，确实，
1: 对吧？
0: 咱们呢也是通过了一段短片啊，包括我们也是采访了当地的这样的一些居民，来听一听啊，对于鱼跃园以前跟现在的景观对比和印象，相信呢您会更加的印象深刻。
1: 走在石家庄的街头，你会发现城市的街角藏着不少精致的口袋公园。别小看这些边角料，它们以前呢大部分都是拆为腾退地和街旁空闲地，现在石家庄利用这些地方见缝插绿，建成了几百座口袋公园，把边角料变成了一片片的城市绿洲。
2: 这里是位于石家庄市桥西区的鱼跃园，你能想象吗？这里曾经是一座废弃的渣土山，如今通过生态修复，占地 3.5 万平方米的渣土堆变成了草木错落的城市绿肺。
1: 这个公园之前什么样子您知道吗？
3: 它是个大土山。
1: 大土山。
3: 对，一个土沟沟，麦也没有，寸草没有，就是有一个有人们走出来一条路，然后自己没事了爬爬山，是土路。
1: 那建成了这个之后就感受怎么样？
3: 哎呀，太好了！这样的话呢，附近的居民的话都出来，晚上也好，白天也好，有一个休息游乐的场所，然后锻炼。你像老人们早晨来了这儿锻炼，还有吹笛子的、吹乐器的哈，哎，挺好，特别好这个场景。有的时候你上午或早晨的话，尤其早晨看着老年人们没事了爬散散步啊，爬爬山呀、然后还有是有人带孩子的，有人一直玩到快中午的时候才回去，或者下午的时候有好多人带着孩子来乘凉啊纳凉， 休闲娱乐。

0: 在石家庄，这样各具特色的口袋公园已经建成了几百座，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在石家庄转角就能遇见这份小惊喜。
1: 你看现在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坡地起伏，草木错落，而且整个园子呢以这种鱼跃龙门为主题，对于原来的这种渣土山呢也是做了消坡改造和地形重塑。走进去呢，你像现在这个公园不仅有蜿蜒的这种健身步道，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观景平台，能够俯瞰整片城市的风光，这个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旧貌换新颜，变化真的是非常大了哈。
0: 对，你像从前是一个渣土山，而且呢，你看它是3.5万平方米，非常大。到如今生态修复变成了一个生态游园，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而且不仅如此啊，这个公园里呢，其实还有这个主题广场啊，休憩廊架呀，包括这个太阳能路灯，还有休闲步道。
1: 是，
0: 其实你到晚上的时候灯一亮，有很多这个周边的居民啊都会来这里散步。而且我们刚刚就是没有提到的，就是这个公园呢它还有个特点
1: 哦，
0: 你像它以前是个渣土山，然后进行了生态修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天呢我们去到这个公园里呢，从它的这个门口进去之后，它其实就是有一点像那种山路，是台阶似的，一步一步向上走，所以它可以这个登高望远。
1: 哦，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不同的哈。
0: 哎，对，你就想想在我们城市里面哈，市区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山坡，平时呢，没事的时候来这里溜溜弯，登高望远，满眼都是绿意，心里真的是非常舒坦。
1: 是，而且我们讲这个老百姓的话是非常实在的。以前呢，那是个谁都不愿意接近的地方，但是现在呢，成了大家天天盼着去、情不自禁的想去的这么一个地方。这种变化对于住旁边的人来说，我觉得是最直接的一种幸福感了。
0: 你就像那天呢，就有周边的这个居民嘛，就跟我们说，其实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以前附近其实是没有什么公园的但自从建了这个鱼跃园之后，这个公园直接就在自己的小区楼下，所以这个幸福感啊也是直线上升。
1: 而且你像这个旁边小区的居民，你以前推开窗子，以前是渣土山，现在你一推开窗子，哇，这是满眼绿意，又有好的景色。下班回来，您不用开车跑老远，直接遛个弯的功夫您就到了。这种下楼就是公园的日子，我觉得对于居民来说真的是一种享受哈。其实这里头还需要经过很多的这样一些设计啊，包括怎么样去让它重新的恢复这种非常丰富的这种生态环境啊等等的，这些都需要下大功夫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它真正建成了之后，能够让大家设身处地的感受到环境的变化，而且呢有这种口袋公园能够带给我们的这种走出家门啊就能够有一个非常舒适的活动空间的这样的一些巧妙哈。当然你像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口袋公园之外，你像咱们石家庄其他的这些地方也有非常不错的有代表性的一些游园，就比如说我个人觉得非常喜欢的就是号称石家庄小江南的御园。
0: 你还别说这个御园，我前几天刚去过。
1: 是，我跟你讲，就基本上我根据我在那儿遛弯的经历来看，小姑娘爱去那儿的特别多。为什么？因为那块特别的出片儿，无论是拍婚纱照还是拍这个什么个人的这个写真，我基本上每天去都能看见很多那种拿着专业器材在那儿拍摄的这些朋友哈。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这个地方我觉得它最好的一点在于，因为它是跟民心河，它在民心河的沿岸，
0: 它是民心河沿岸，相当于是民心河串联起的一些公园其中之一。
1: 是，
0: 然后这个公园呢，它其实也是民心河沿线上啊，它这个民心河线上，唯一一座它是这种江南古典园林风格的一个公园。
1: 是的，是的，而且它这种设计的巧妙呢，就能够让人觉得，真的是属于那种，尤其对于周边的朋友来说哈。走过去，从城市它进入了一个所谓的那种门洞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它这个主题游园的魅力了。沉浸式感受，这种小桥啊、流水啊，包括与跟这个城市已经有点距离感的这样一种感觉。因为它这个位置呢，其实很巧，是设计在一个什么呢？正好是民心河的两条支流汇集到一起之后，它呈现出了一个类似于半岛的这么一种这个地理位置。然后呢，你就走过来之后， 尤其是站在这个河边，你会发现三面环水，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独特。而且它还会有专门设计的一些蜿蜒曲折的小桥啊、小亭子呀，包括它周边设计的一些景观，都是能够让人感受到，哦，这个地方不仅很有设计感，而且对于很多爱遛弯的、爱拍照的，甚至还有小哥哥小姐在那直播的来说，真的是一个能够让居民们玩的非常开心的这么一个地方啊。除了你像这个豫园之外呢，还有这个淮安路跟桥头街交口西北角的这个雅园，哎，这个也是我觉得就是之前我在去这个地方之前看人家街拍的，我就感觉哇，这地方真的是不错哈。
0: 其实这个雅园呢，它其实跟豫园有一点点相似之处。
1: 嗯，
0: 其实这个雅园它也是那种园林风格的一个公园。
1: 是的，
0: 对，包括你别看它不大，就是你在外面可能都看不到这个公园非常显眼的一个位置吧。
1: 嗯，
0: 但是你走进去之后，发现它里面竟然还有一片湖。
1: 所以说，你像这就是我觉得这种所谓城市小品的这种魅力所在，它并不是说让人感觉到就是多么宏大呀，包括这个整个地方有多么的这个广阔呀，但是就是在我们日常居住的这个范围旁边，我们能够感觉到，哦，原来这个地方很好，而且最关键的是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便民的设施，或者说它有一些景观，这种所谓的城市小品呢，其实更能够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用去为了一个大公园，我们是还要倒几趟公交车，倒几趟地铁，我们只需要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份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呢五脏俱全，而且能够享受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主题特色的这样一种小公园。
0: 对，非常精致，小而精致。
1: 哎，另外呢，你像这个中华大街玉华路的这个东北角还有一个松石园。这个松石园是什么呢？它不仅是有这个松树跟景石为特色，而且呢它是在地铁站旁边，就是你穿过了这个游园，然后你就进入到了这个地铁站，包括你在这个下地铁的时候，你就能够感觉到，哎，这个地方的这个生态特色都是属于非常好的。而且呢，你像据我了解，像织锦园啊、愉悦园这样的这些口袋公园，石家庄这几年呢，其实建了不是几个、几十个这么简单，全市已经建成了好几百座，什么建华园啊、光影园啊、海棠园、晋兴园，光听名字就觉得每座都有每座的脾气。
0: 对，而且咱石家庄搞这个口袋公园还有一个思路，
1: 怎么说呢？
0: 它不是同质化的，它是一园一主题，一园一特色，
1: 就是每个地方的景都不一样。
0: 没错，有的呢是铁路文化，有的是光影互动。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织锦园，它是这个纺织文化，
1: 纺织主题的。
0: 这个光影园呢，它是跟这个胶片电影有关系的。
1: 哦，
0: 哎，包括这个在淮安路上的这个雅园，它是这种中式园林。这种风格的一个口袋公园。
1: 是的，
0: 哎，你看有的呢可能是主打的是安静休闲，比如说桥西有一个叫静心园，
1: 是
0: 它也是那种中式古建的风格，也是非常雅致。啊，它是服务这个周边的这个市民的一些康养需求。
1: 哎，
0: 不是说千篇一律的我就在这个口袋公园栽几棵树就完事儿了。其实每一个公园都有每一个公园不同的特色，
1: 是用心去设计，用心去建设，当然最后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果肯定是让大家都充满了那种新鲜感的哈。
0: 没错，
1: 而且呢你像石家庄正在推的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就不管你住哪个小区，步行一刻钟之内一定能找到一片能喘口气儿、歇歇脚的这种绿色空间。以前呢咱们老羡慕别的城市说有转角遇到公园这种感受，但是现在呢石家庄也正在一步步的把它变成日常，能够让大家随时随地的就享受到这种推门就是公园的乐趣了哈。
0: 嗯，没错，所以也是非常推荐不仅是我们本地的市民，包括京津冀的朋友们，来到石家庄呢，除了去我们石家庄这些知名的景点去逛逛以外，
1: 是
0: 你在休闲之余啊，也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石家庄去逛逛这些独具特色的小公园。
1: 是的，在城市当中的这些细节啊，您转过之后呢，相信您会对石家庄有一个更新的认识，更好的印象啊。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逛了大气磅礴的中央绿色体育公园，也走了充满记忆的织锦园，还有焕然一新的愉悦园。从435亩的运动综合体到3.5万平方米的生态游园，面积变了，风格变了，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那这些公园呢不仅提升了咱们石家庄的城市形象，而且都实实在在的满足了老百姓真实的需求上。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石家庄老百姓的幸福感，不仅体现在了修了多少高楼，铺了多宽的大马路，更体现在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段里挤出来的机棚游园跟运动场地，不是我们说把历史推平了重新来过，而是把这些老工厂的记忆都织进一草一木里，也不是说绕着渣土山走，而是弯下腰来把一块生病的土地治好， 还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呢真正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些生活的乐趣跟景色的优美。
0: 嗯，说的真好。所以呢，这些公园呢就是最好的答案，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美好，让老百姓更加幸福。
1: 哎，那么今天呢，随着我们的时间关系啊，其实石家庄呢还有很多这样的街边游园是非常有特色的，只不过由于时间关系没法一一的给大家介绍。那么我们也是除了啊这个期待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石家庄，设身处地的感受一下咱们石家庄的这些美好

0: 变化。更重要的是，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也别忘了继续收听咱们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啊，我跟静瑶在这儿会带给大家更多的石家庄的好去处、好玩的地方，能够让大家满意而来、再兴而归。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北京时间下午4:31，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医院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2:43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西部、北部地区，包括信都、江都、临城、内丘、沙河、百乡、龙窑、宁晋，都有雷阵雨天气，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鲁尼。
1: 大家好，我是静瑶。
0: 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石家庄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哎，今天我们又带大家来逛一逛石家庄啊。哎，静瑶，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发现，这两年咱们石家庄的这个园林绿地它是越来越多了啊。
1: 确实，你看啊，有一句话说这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
0: 哎，是，这是咱们石家庄的一个美好愿景嘛。
1: 对，曾经呢可能是一个美好愿景，但是现在呢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日常实景了。
0: 没错，
1: 成为我们市民啊最真切的一个幸福体验。
0: 哎，
1: 而且啊，据说咱们现在全市各种公园啊、游园啊，已经这个总量啊是超过了1000座。现在啊，我们石家庄有一个别样的称呼，叫做千园之城。
0: 哎，这个我觉得是对咱们石家庄的一个这些年来这种改造啊，包括对于咱们这个城市越来越美的这样一种肯定哈。可以

0: 说呢，这种越来越多的诗跟远方呢，令咱们这些市民呢举步可达，抬脚就到啊，出门就是，
1: 不用再去很远的地方再找到这个诗与远方的美景，在石家庄市内就可以看到。
0: 哎，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带大家去逛逛这些身边的美丽。其实你像石家庄的这个所谓千园之城呢，它并不是只有这些所谓小公园、小游园。今天呢，第一站咱先带大家去一大地方啊，第一站呢就是咱们高铁片区的中央绿色体育公园。
1: 啊，我知道你说的肯定是咱石家庄站旁边的那个，对吧？
0: 哎，对，你像火车进站的时候，乘客啊不知不觉往窗外一看，嚯，这一大片开阔的绿地跟球场扑面而来。
1: 嗯，
0: 我跟你说，当年这块地刚腾出来的时候，好多人都在猜，你说是建商业区呢还是盖住宅呢？结果规划一出来，所有人都没想到，没有变成所谓的水泥森林，建了一座整整435亩的体育公园。
1: 嚯，435亩，听上去就超级超级大。
0: 是的，我跟你讲，有4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那么足球场肯定是不能少的。这里呢有标准的11人制足球场，也有5人制、7人制的小场啊。无论你是想踢正式比赛，还是说3、5好友约个小场玩一玩，都能满足。而且这里面呢，草皮的养护的，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啊。踩上去那个脚感呢，其实相比于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些这个职业俱乐部啊，包括我们这个平常能够看到的一些专业运动场啊，都是差不多的。而且呢，篮球场就更多了，足足呢有10几个啊，这个全尺寸的篮球场，而且地面呢是那种非常专业的材质，既防滑又有弹性，您打起球来非常的舒服。而且呢，你像排球啊、网球啊、羽毛球场地也几乎是一应俱全，网球呢都是硬地场啊，包括最关键的是什么？灯光设施也给你配齐了。你像我们最关键的就是无论是踢球还是打球，最怕的是什么？晚上没有灯
1: 啊。
0: 你像我们这个小时候经常会出现那种啊，这个踢球瘾大，有的时候摸黑也得踢着球那种感觉哈。但是现在呢就基本上没有这种情况了，因为现在对于石家庄来说，它对于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无论是街边的一些游园也好啊，包括是路边的这些运动场也好啊，你像体育公园这种主题类型的这种大规模的公园，那就更不能错过了啊！就是它的这些灯光都是属于配的非常的齐，而且呢，到了晚上照明的条件也是非常的好，既能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开心的、非常放心的这样一个运动环境，同时呢，还给大家一个非常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体验，保证大家视野非常明亮的情况下，能够在运动安全上做好这样的一个防护。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基本上只要你能运动开的这个项目，咱们这儿都有。
1: 对，而且这个地方啊，我们刚刚说有这么多的球场，它不仅是有室外的，它还有室内的。
0: 啊，确实。
1: 哎，你就比如说网球场吧，室外就已经有好几块了，然后它还有一个室内的场馆。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咱现在也是正值夏季嘛，天气也非常的炎热。
0: 是。
1: 哎，一般晚上凉快点呢，可能我们在室外运动一下。但是一般要是白天的时候我也想去运动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去这个室内的球场，对吧？
0: 是，你像包括呢，你像咱们石家庄就是这种室内的运动场所，对于咱们很多这些喜欢打羽毛球啊、乒乓球来说，非常的友好。
1: 嗯，没错。刚刚鲁尼跟大家介绍了，就是这个地方又有足球啊、这个排球、网球、羽毛球场地都有。
0: 是的。
1: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贴心的，就是公园里面还有很多的乒乓球区，建了好几十张乒乓球台，全部都是这个免费开放。
0: 确实。
1: 对，你像其实石家庄的公园有很多公园呢都有这个乒乓球台。
0: 是，你像这个尤其这几年孙颖莎这个火了之后，大家对于这个乒乓球的热情好像更高了。
1: 对，而且咱们石家庄人真的有我发现有很多石家庄人都非常爱打乒乓球。
0: 是，你就比如说我爸就是乒乓球迷，对吧？他以前呢老在小区的这个地下室里打。这个在地下室里打呢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一方面是这个空气啊不流通，很闷得慌啊，包括呢你像去这个室外打，比如说公园里啊，有的时候他有这个乒乓球案子，但是呢它不是专业的这种运动场所，它在运动的时候经常呢晚上照明一不行就看不见球路了。但是现在呢你看，就在这个中央绿色体育公园里专门的运动场馆，它可以在这个乒乓球案子之前尽情的挥洒自己的汗水，跟好友一块去切磋切磋，更关键的是完全免费。他每周骑车过去，在户外阳光下也好，在这个晚上的灯光下也好，挥拍子回来整个人啊精气神都不一样，满满的都是那种运动之后的这种满足感跟健康感。
1: 对，而且说实话，我发现咱石家庄市民喜欢乒乓球的还真不少。包括这个中央绿色体育公园里呢，这个乒乓球台呢也是非常多。
0: 是，
1: 哎，你看咱们这个中央绿色体育公园，它的这个体育设施很多 多都是这种公共体育设施哈。
0: 哎、
1: 你就比如说打乒乓球，咱一个人不能打，对吧？
0: 嗯，
1: 咱去了之后，哎，也
0: 找个搭子，
1: 对，也能认识更多的这个好朋友。
0: 新朋友啊！而且最关键的是，我觉得对于咱们很多这个从京津冀各地来的朋友来说，
1: 嗯、
0: 我觉得真的可以来这个咱们石家庄这个中央绿色体育公园逛一逛的时候，就可以跟咱们石家庄的朋友切磋一下。要知道，咱们石家庄可是孕育了非常多的这个乒乓球的世界冠军啊，
1: 对，
0: 都是从咱正定出来的。所以说呢，咱们这儿这个石家庄的这个乒乓球水平，说实在的，我觉得真不错。
1: 嗯，
0: 您要是不服的话，您可以来这儿试一试，找一个大爷，哎，找一大爷，您跟他对两拍，看一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
1: 而且氛围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是的，而且最关键的是来到这儿的球友还很多，去了就能找到人切磋。无论您是就是咱们现在流行的是吧，跟人开黑也好啊，或者是这个直接打匹配也好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其实这个中央绿色体育公园呢，它不仅我们刚刚介绍的其实都是很多的球类场地，对吧？它除了球类场地以外呢，在中央绿色体育公园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休闲步道。
0: 哎
1: 哎，而且这个步道有一个特点，
0: 嗯，
1: 一般咱们去公园去跑步，这种这个塑胶路面已经非常常见了，对吧？都是在这个公园里边一层，但是这个步道呢，它是在二层。
0: 二层哦，就是它是还分两层上下的
1: 空中的步道
0: 哦。
1: 对，这个公园里面有一个这个电梯，你坐这个电梯呢、
0: 嗯、
1: 就能上到二层、
0: 哦、
1: 二层呢其实没有其他的什么建筑，就是一个这个跑步步道、
0: 嗯、
1: 也是这种塑胶路面的、
0: 哎、
1: 所以在上面这个跑步啊走路啊其实对咱们膝盖啊都会有一个缓冲的一个作用、啊、
0: 是适合咱们这个运动工学嘛。
1: 哎对、
0: 嗯、
1: 而且你看吧，就是别管周末还是周中这个晚上、
0: 哎
1: 凉快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啊这个都在这跑步啊，也有人在这儿散步，包括晚上的时候这个地方不是还会亮灯吗？
0: 哎
1: 哎，景观也是非常不赖。
0: 是，如果说您是外地的朋友想过来打打卡散散步什么的，
1: 嗯，
0: 如果说您的这个比如说住宿的酒店呀、啊、就住在这旁边不远，您大可以晚上的时候来这儿打打卡拍拍照。说实在的，空中的跑道这个还真的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哈，更何况是晚上还有这样一些灯光啊，能够让您在夜间的无论是运动也好遛弯的过程当中更有氛围感更有沉浸感。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央体育绿色公园给大家带来的不错的体验哈。
1: 经常有朋友哈、啊、早晨晚上凉快的时候会在这儿跑步，而且这个地方呢它晚上的夜景特别好看，因为它会亮灯、
0: 嗯、
1: 然后就像一条丝带一样。
0: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觉得这种空中步道大家在跑起来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非常奇妙的这种感觉哈。
1: 对，其实你像这个公园里面你像这个一层地面吧、
0: 嗯、
1: 有很多朋友可能在休闲，因为我们这个中央绿色体育公园它除了这个球类场所以外呢、
0: 嗯、
1: 它还有很多的这些这个树林啊草坪啊适合散步、
0: 嗯、
1: 对吧。那如果对于这种哎我想来跑跑步的朋友来说，就完全可以去咱们这个二楼的这个步道上。
0: 哎你就顶算是有慢车道也有快车道是吧，就是、
1: 这
0: 个、这
1: 意思。
0: 哎跑步跟走路的这个分开了之后也能够让大家运动的更舒心。而且呢你像除了球类运动之外，公园里还有专业的类似于滑板区啊轮滑场啊，能够让大家呢安全的而且呢非常放心的在这样一片专门的这种空地里可以去练习。你像不少年轻人呢都会喜欢哎带着护具在那儿去练习这种专门的技巧，因为没有人打扰，相对来说呢也能够玩的比较的放心。而且最关键的是小朋友们还有专属的儿童活动区，什么滑梯啊沙坑啊攀爬架呀、啊、都设计的五彩斑斓的，对于家长跟孩子也说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到了这个无论是假期也好啊还是傍晚也好，带着孩子去游玩锻炼都是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就是不管是这个平时这个下了班之后还是这种周末的时候、
0: 嗯、
1: 你就去看吧，这个跑步的年轻人啊，包括这个可能有这个推着婴儿车的父母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手牵手散步的老夫妻啊、
0: 哎、
1: 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节奏。
0: 是老头老太太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是吧而且呢这个公园哈除了这个运动设施之外，我觉得更、
1: 嗯
0: 让大家觉得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点好处在于它的生态景观做得非常棒。因为整个公园呢其实是它在景观设计上是下了很多的这种心思，它融入了这种所谓海绵城市的理念，绿地呢基本上都是下沉式的，要比路面低一些，这样下雨的时候呢雨水呢就会自然汇入绿地，一方面呢不会给这个路面上有太多的这种积水，另外呢这些雨水还会充分的被土壤和植物吸收净化，而不是说直接排到下水道里啊。包括呢你像园区路 铺的也都是所谓的透水砖、透水混凝土啊，这个水呢能够保证渗下去，补充这个地下水。整个公园呢，实际上它的这个地面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一样，不仅能吸水，还能蓄水、净水，这个是我们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些科技元素在里面哈。
1: 嗯，而且我觉得呢，我们刚刚也说有平时有很多的市民都会来这遛弯儿，
0: 嗯，
1: 因为它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说它面积非常大，占着这个435亩，
0: 是的，
1: 它除了这个场地以外呢，它的这个景观也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哎，
1: 绿树成荫，
0: 嗯，包括呢你像这里头高的有这什么国槐啊、银杏啊、白蜡呀，夏天呢能够给大家遮出一大片阴凉，包括呢还有像什么海棠、樱花、紫薇啊，这春天一开花也是非常的美丽。而且地面上呢还种着包括玉簪、鸢尾这些宿根花卉，今年开完了，明年自己还会再来啊，这个非常的省心，好好管理，好打理啊。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像这个有时候家长带着小孩来这儿去游览，小孩有好奇心就问，哎，这是什么，这是那个什么，能够让小孩能够在小时候的时候不仅能够懂得很多的植物知识，更能够在城市里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些美好哈。
1: 嗯，
0: 另外呢你像它的这个设计呢，你刚才我觉得你刚才说漏了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不仅仅是春天好看，你像它的这样的一些植物的这种分布呢，更能保证春夏秋三季有花四季有绿，你每个阶段过来你都能看见这边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植物。对，最关键的是如果你晚上去这个遛弯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更明显的就是随着这种绿植啊，它的这种无论是光合作用也好啊，包括它对于城市空气的净化作用也好啊，空气都会感觉比周边清新不少啊，一吹风一吹过来你感觉到那种青草的气息，哎，真的是让人感觉运动的都心旷神怡了哈。
1: 嗯，没错。
0: 嗯，而且你像公园呢还有配套一些什么服务中心啊、小卖部这些便民设施，考虑的比较周全。而且呢你像有一些地方还可以租借运动器材啊，包括呢你像它的这个洗手间分布也是比较合理啊，晚上呢更是照明系统全覆盖，安全感十足。而且最关键的是停车也方便，无论你是骑车子过来还是这个骑电车过来，或者是您开车过来，都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些停车场或者停车的位置，可以说呢市民需要的基本上都考虑到了。这样的一座公园，大家呢漫步其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咱们接下来也跟着记者的话筒采访听一听。
1: 近些年，石家庄利用拆违腾退地和街旁空闲地，建了大批的口袋公园和球类运动场，让城市边角料变成了金角银边。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中央绿色体育公园，
2: 走进这里，满眼皆绿，动静皆宜。排球场上挥汗如雨，足球场上拼抢激烈，悠闲步道蜿蜒其中，串联起一片片运动空间。这里既有室内场馆，又有大面积室外运动空间，功能齐全，既能承接专业赛事，也是市民日常休闲锻炼的好去处。
3: 以前我记得这块就是一大片空地，也记不太清它上面好像就是有点那种就是那种小房子呀之类的那种，反正是都是荒废很久的那种东西了。就你像特别热的时候就不在外面了，它还有室内的，然后一早一晚就凉快或者舒服的时候大家就在外边，其实给了更多的那种选择，而且场地特别专业，就你看它那个地啊、设施啊什么都很专业，然后它那个上面那个桥特别好看，到晚上的时候那儿亮灯特好看。
1: 从曾经城市的边角余料到如今充满绿色的活力空间，京津冀的朋友们下次再来石家庄别再着急赶路了，一起来体验这座城市的热情与活力吧，我们在石家庄等你。
0: 哎，看来听完大家的这个感受，真的是能够感觉到咱们这个中央绿色体育公园给大家确实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些便利。而且我觉得很多的这些老石家庄人看到这种城市的变化，我觉得真的是能够感觉他们有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哎开心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因为
1: 其实有的时候是一种自豪感，看到我的这个家乡一点一点变得这么的美丽，
0: 哎，
1: 这么的漂亮。所以呢我们也想着就是可以把我们家乡这些变化推荐给更多外地的游客，真的是如果要是来到石家庄真的可以停下脚步去看一看，
0: 哎
1: 去逛一逛中央绿色体育公园。
0: 是因为我们说很多时候感受一个城市的气息啊，你不一定要从这个景区啊那些比较人多的这样的一些景区去感受，很多时候呢你在这个城市里静静的漫步，感受这个城市的周边设施，设身处地的去生活几天，你就会感觉到哦，原来咱们这个城市真的是很多时候设计的非常的人性化，同时呢也能够感觉到咱们这些建设者们的用心。而且最关键的在于呢，你像除了这个大个的这个中央绿色体育公园之外呢，咱们现在石家庄市也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的龙式的足球场啊、篮球场啊，基本上都是分布 布于咱们石家庄的各个居民区啊，或者是在商业区商圈都有的。
1: 没错，
0: 真的是有的时候你在这个走在路上，你就能感觉到旁边哎有这么一个龙式的足球场或者篮球场，而且他们的这个安全设施照明设施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当你想运动的时候，你不用说专门
1: 去跑很远的那个地方。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小时候就是有过这样的一些经验，有的时候你想找一块人少的篮球场，因为你现在很多热门的这些篮球场你基本上就是都一到节假日都是属于人比较多，
1: 很满，
0: 是，而且
1: 基本上就打不上去。
0: 对，就是等排到你的时候可能得等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但是现在呢，你随便找一块地方你就能够非常轻松的去享受这种运动的乐趣，而且这个位置就在你的家门口。
1: 对，真的是很近，就是包括我也发现了啊，
0: 嗯，
1: 就平时呢我走在咱们石家庄的大街小巷当中，
0: 哎，
1: 就看到很多街角的地方，
0: 是，
1: 其实就是很小一块，
0: 嗯，
1: 然后就有一个龙式的篮球场，
0: 哎，
1: 那包括这两年也建了很多的龙式的足球场，
0: 是，
1: 对，然后有很多的市民去那去那儿去打篮球啊，踢足球啊，包括你刚刚也说了这个它还有这个照明，
0: 嗯，
1: 所以说你不管是白天的时候去运动，还是说晚上的时候没事了之后去运动，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对，无论是对于热爱运动的朋友来说，还是这个喜欢这个运动乐趣的人来说，甚至对于很多喜欢看帅哥的这个朋友来说，
1: 嗯，
0: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1: 太真实了。
0: 哎，而且最关键的是，你像大家能够在这种运动当中，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安全的这样的一种运动环境，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很多这种运动场地来说，它如果说照明不好，或者说这个运动的这个场地有一些问题，你就比如说有些这个篮球场年久失修，它可能会地面会出现一些这种所谓凹陷，或者它中间那个软胶的那个地面它会隆起来，有的时候你不小心踩上去，你一重心不稳的话就有可能崴脚。但是目前咱们石家庄的这些篮球场足球场，我觉得在维护方面都是属于在平均线以上，而且最关键是它用的那些材质一方面是很耐用，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抓地力也是足够的，能够让大家在这种有充足照明的情况下，哎，非常舒适的完成这样的一些运动啊等等的，能够让大家运动的非常的放心啊。就有一个词儿就蹦到我脑子里，这个词儿叫获得感。你看一座公园建起来，住旁边的这些朋友生活直接就不一样了，还可以给咱们京津冀各地啊，比如说是无论是这个来工作的，或者是来这个旅游
1: 的
0: 朋友，对，就是直接有这么一个地方，能够让大家去打卡的同时，还能感受到咱们这个城市充满活力的这样一个气息。拿城市中央的位置新建这么一座大型公园，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城市建设的这样一种重要的选择哈。
1: 嗯，没错。
0: 哎，
1: 而且这个京津冀的朋友们哈，来到我们石家庄，哎，感受一下我们石家庄近几年因为城市更新变得更有活力、更有温度了。
0: 是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于这个京津冀各地的朋友来说，也是欢迎各位啊，如果您喜欢运动的话，欢迎来到咱们石家庄的中央绿色体育公园来进行打卡。我们呢也是欢迎您到来，同时也希望您来这儿玩得开心。好了，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啊。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石家庄身边的这些美丽，当然了，完全不只是这一座中央绿色体育公园，还有非常多的这些所谓的景观小品推窗见绿是我们还没有给大家介绍的。那么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更加精彩。
4: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5: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5: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4: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4: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9: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4: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0: 乱扔垃圾。
1: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0: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2: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3: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4: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6: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7: 我有一表弟，还不到30岁，就长了有点着急。有一次去幼儿园接孩子，这孩子和小伙伴分别的时候呢，都会很礼貌地跟对方的家长说再见。那对方的孩子看见我表弟，直接来了一句：“爷爷再见。”当时我表弟当然很受伤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生活中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吗？来听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来自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是曹哥啦，是曹哥啦。嗯，你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我刚写了首歌。

这是曹格的一首《你是我的宝贝》。对于你的宝贝来说，你是不是长得太过着急呢？长得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无畏说，办公室和我一样都是90后的男青年，刚来的时候打招呼都会问他你是不是80后，所以下次不敢随意猜测别人的年纪了。接着我们听到成全。看着你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Top 40, Top 40.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32。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下午5:30，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43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西部、北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百乡、龙窑、宁晋有雷阵雨天气，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

这是来自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是一首翻唱歌。能够吸引彼此在一起的是某种磁场，相貌和性格是必要，但是不是充分条件。长得有点着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看到达子说，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理发，就会被问你是在哪儿工作的啊？现在被工作占据大部分时间的朋友，即便如此，也不要让憔悴写在脸上。下班记得早点回家。我们一起听到苏打绿的清新演唱《早点回家》。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7: 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不会对谁多一秒或者少一秒。在有些朋友的面容上，似乎把时间的不对等直接体现出来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是 S.H.E 演唱的一首 Only Lonely， 就算长得太着急也不用感到失落，有类似困扰的朋友还真的不少。艾琳说实习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人在办公室坐，被突然闯进来的一位大哥喊阿姨啊，不就是因为我是背面对他而且有些宽厚吗？这句话有没有成为你后来减肥的动力呢？听到金莎林俊杰《北风吹过的夏天》。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Top 40

这是动力火车的一首《酒醉的 Tango》2001。在舞池里的舞者们，特别是那些参加专业体育舞蹈比赛的选手，化的妆往往是要比自己显得成熟很多。有的时候成熟的人更具气场，说话做事都更有分量。长得太过着急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丹丹说，回爸妈小区逢熟人就会被问到孩子多大了，这个不是长得着急吧，而是你的婚姻大事让人着急。甜蜜时光里，一起来听刘惜君。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下午6点30分，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2点43分发布了黄色雷电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西部、北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百乡、龙窑、宁晋有雷阵雨天气，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在气温方面，这两天都会逐步的升高，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喝点淡盐水，弥补流失的盐分，预防中暑。
5: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1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6: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

这是郁可唯的一首小柠檬，这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如果是在饭后来一杯的话呢，据说是有帮助胃肠蠕动的作用，今天晚餐过后不妨试试看哦。我是橙子，继续和你分享甜蜜时光。在娱乐圈被光环笼罩的艺人们，岁月似乎不曾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什么痕迹，他们真的是长得太不着急了。我们来听薛之谦《演员》。

0: 线任选
1: ，A 线当武汉。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当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现在发现我妈年纪大了之后是越来越调皮了。你看啊，我小的时候我妈教我用筷子，我半天我学不会她就打我。现在呢，我长大了，我教我妈用手机的某一个功能，比如说看直播买东西这个功能，我半天教不会，朋友们，她还打我。是的，我妈从小揍我到大。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感慨呀，谁叫她是我妈呢？此刻哈，希望我妈如果在听我直播的话，能不能改改你那脾气。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呢，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欢迎各位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朱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我去理发，理发师刚给我系上围脖之后，他看了我一眼，他说，姑娘，你眼睛怎么突然变这么大了呢？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不是师傅，你要是再给我勒得紧一点，我舌头都吐出来了。阿蔡花艺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一般文艺青年他会这么说，秋天太适合恋爱了，捧着温热的奶茶，踩在落叶铺满的小路上，闻着淡淡的桂花香，山野千里，你是我藏不住的微风里的浪漫。结果下面有人神回复了：秋天太适合谈恋爱了，因为落叶都知道你俩迟早要黄。秋天太适合谈恋爱了，因为天气知道你早晚要凉。宗涛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过生日，男朋友送我了11只气球，他说了要爱我一生一世。吃完饭之后呢，他就去取他那个电动车了，我站在路边等他，一边等呢我就一边享受着路人羡慕的目光。而这时一个特别帅的帅小伙就走过来了，我心当时砰砰直跳啊，我就想，妈呀，他不会要跟我说话吧？但是我已经有男朋友了，而且男朋友今天送了我11只气球，我怎么会跟他搭话呢？不出我所料，那个男孩笑眯眯地走过来说，哎，我想问一下，你这气球多少钱一个呀？宗宗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学那个电视剧里面玩浪漫。比如说呢，你想跟你女朋友亲密的时候，一般呢电视剧里面那个场景就是他按住那个女生的太阳穴，然后把手呢伸进她的发，就是头发里，她的长发里，就那种感觉，就是从后面就握住她的头，然后跟她深情对望。我学到了之后，我也同样的把我的手伸到了我女朋友的头发里，然后她的假发掉了。他的假发片子脱落了，女朋友当时脱口而出了一个字：滚。轻提无上留言说：龙哥，你有没有想过，一部手机的寿命大约是在3到5年，而人的生命可能有70年，那么大概呢就是占人生命的20分之1。手机只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你却是一部手机的全部。所以请各位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现在放下手中的杂事，多陪陪你的手机。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宁宁，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楼下一个老奶对我说话了，他说，姑娘，你结了婚，人要学会自重啊，人的作风，尤其是女生的作风，你得正派，你知道不？你们家隔三差五的就一个穿黄衣服的男的骑个电动车给你送吃的送喝的，我跟你说，这真的作风不正啊。

0: 我受伤了，我用那个酒精消毒算不算酒驾呀，交警？那警察特别肯定地告他，这不算酒驾，你放心吧。然后出于关心呢，当时交警就询问，那你伤哪儿了？需要帮助不？我看看。女司机就说话了，我伤了心了。靠边停车熄火，驾驶证现在给我出示一下。关灯灯留言说，龙哥，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电视剧，那里面有个男演员恰恰就是我的 crush， 我的菜，我喜欢的类型。电视剧一共40集，需要付费观看，于是我充了一个28的会员。我看到第2集的时候，那男的死了。
1: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881，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挺想问问你，请问像你这样的职业每个月的开销大吗？我觉得哈，我每个月的开销都很多。然后我今天因为你这个问题，我就去专门查了一下我的消费记录，我发现我花的每一笔钱都是必须花的，偶尔有那么几次是放纵消费，次数不多，其实也没有多贵。所以我就仔细想了想，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哈，我们干那么多的工作，赚的其实很少。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干了那么多的工作，赚的其实很少。雨后的精彩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怎么能够看出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喜欢你？我告诉大家，当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证明他不喜欢你，因为喜欢一个人是真的藏不住的。而如果你喜欢了两个人，你最好给我藏好了。退一万步讲，你可不敢给我喜欢三个人。宽带定制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一般过年回家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一般过年回家哈，我扮演几个用途。第一呢，让亲戚过嘴瘾。第二，圆那些亲戚的媒婆妹儿。第三呢，做晚辈童年记忆当中那个20-30岁了还没结婚，也不知道在外地做什么工作的神秘人儿。

小娇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多的人生经验是什么？以我多年来贫穷的经验来看，没钱是很难享受生活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Alive 留言说，龙哥，如何判断一款饮料它到底好不好喝？一杯饮料哈，如果要是能放在我的手上20分钟，就是超过20分钟，就证明这个饮料不好喝。而如果呢，我丢的时候我又嘬了一口，那只能说明这杯饮料挺贵的。所以任何一个好喝的饮料在我手上是不会放超过20分钟的。次第花开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岁月在你的身上都发生了什么变化？原来我一直觉得岁月磨平了我的棱角这句话是处于一个未赋新词强说愁，有种少年装叉的感觉。但步入社会多年之后，我现在已经切换到了岁月他摁我都能磨出我的声音来，他把我按在地上一边磨他一边掉灰啊。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面向大海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这个人的占有欲强吗？虽然占有欲很强，但是又不想被别人知道我的占有欲很强，我就会装作一副非常云淡风轻的样子，其实我内心当中都快急死了。我那种占有欲就是，哎，你怎么还看不出来我喜欢你呢？东润东润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电脑怎么分辨出是真人还是 AI 呀？哎，众所周知哈，大家知道吧，那个验证码是用来区别人类和 AI， 以前一直就是那种，比如说滑动一下验证码，是因为我们能够准确对上那个图案才判断我们是人类，对吧？但是没想到事实却相反，由于我们人类呢无法笔直的画出一条横线并且准确的对上那个图案，所以工程师反正觉得如果是 AI 的话，它绝对能够精准的直接完全严丝合缝的对上，而人类无法做到，所以我们是人类。所以表面上看你已经超过了99%的人，实际上跟 AI 相比，你是又愚蠢又慢的人类。我是今天才知道这个技术细节的。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哈利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努力的人吗？怎么说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幸福，因为一年当中啊，你可以说两次明年再说吧，一次是元旦之前，一次是春节之前。这种正大光明的理由，哎呀，明年再说吧。喜欢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面对崩溃的心态的？我对待人生的困难有三大制胜法宝，大家听好了，服了，算了，我认栽了。所以我本人经常礼尚往来，如果有人讨厌我，哼，我马上也讨厌对方。琪琪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对待感情的态度是什么？我一直以为我跟他肯定有戏，殊不知他把我当小丑了。所以我跟他有戏，如果有戏也是大马戏。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远方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的爱情观是怎样的？在这里我想对所有一直沉浸在爱当中的女孩子们说句话啊，如果有人对你好，那是因为

0: 你值得他对你好，不是因为他对你好你还得还。有人送你一枝花，是想看到你因为看到那段花而高兴，而不是收到了一束回礼。没有一样情分是能还得清的，人们彼此相爱就注定彼此相欠，欠是爱的方式和特权，所以彼此相爱就注定彼此相欠。所以听大龙一句话，当一个人对你好，好好的享受他对你的爱，因为他爱你就是一种你值得的体现。不要觉得他爱我，我还得还给他爱。就是人在感情当中总是有这种亏欠感，这种亏欠感会让我觉得这个爱情不单纯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点关注，关注之后呢，大家回复车厘子，我让大家看一个你必须得转发的小知识，因为车厘子的包装袋你千万不要丢啊。为什么？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下面的时间咱们来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就是车厘子的包装袋您千万不要扔。为什么不要扔呢？这个视频给大家讲的特别清楚，大家赶紧看一看，我给大家准备好了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你关注那个大龙之后呢，回复车厘子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车厘子，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大家知道啊，这个车厘子是从地球的另外一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那么如何超长保鲜呢？是因为用了这个气吊包装加低温冷链立了大功。看似不起眼的那个塑料袋包装啊，其实是用了气吊科技，那保证水果进入了休眠状态。那么气吊包装袋呢，可以将袋内的氧气含量时刻保持在 12% 到 16%， 二氧化碳呢则大幅度的提升。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呢可以抑制细菌，显著可以抑制果实的腐烂，大幅度的延长了它的保鲜时间。而且海运环节的是全程冷链的，那么除了要严格的控制物流的时间，温度也严格控制在-1到1摄氏度之间。那部分的冷链呢，其实还有这个集装箱的自带监控，可以全程的记录温度的变化。车厘子买回家放到冰箱里冷藏，还是要保留原来的气吊包装的。用完包装之后呢，可以开一个小口子来取车厘子，取完之后要尽快扎紧，这样还能保存的时间更长。

我了解了，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反正吃的次数也不多。朋友们，原来车厘子那身塑料秋裤才是真正的氪金装备呀、啊！人家跨了大半个地球，不是坐船来的，人家是坐太空舱来的。12%氧气浓度，哇，比我家的空调还讲究啊！更离谱的是，冷链集装箱还自带监控，这哪是运水果，这是运水果武器。温度波动都不超过1摄氏度，如果超过的话还得触发报警。最绝的是专家建议啊，回家之后把这个包装袋、当祖宗供着，而且取车厘子的时候就要像拆那个炸弹似的，要开一个小口，然后稳准狠拿完之后立刻封口。好家伙，吃个车厘子吃出了那种吃生化武器的感觉。所以如果呢，大家扫那个二维码应该能够看到本车厘子的奇幻漂流。运费就是它的科幻主题片的片酬。哎呀，真的挺有意思的哈！大家如果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的话，方式特别简单，就是现在呢，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您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那么关注大龙之后呢？

大家回复三个字车厘子，回复三个字车厘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还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一个男子彩票中了八百多万，直接交给了妻子，然后人家淡定的上班去了。这是来自大河报的消息。在广东的佛山，王先生用家人的这个生日买了一张彩票，结果中了836万。他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喜讯分享给了妻子，但是让妻子难以置信的是，王先生随后将中奖票交给了妻子之后，他淡定的上班去了。好难。

0: 朋友们，这位广东大哥中了800万，但流程走的比去菜市场还淡定啊。别人中奖是原地起飞飞旋罗天，然后他呢，哦，中奖了，票给你，我该上班去了。好家伙，这是把人生游戏直接弄成了简单模式啊，连暴击动画都直接上了 ESC 了。最绝的是人家妻子还在反复加载那个中奖界面了，人家都已经切换到打工人皮肤上班去了。建议公司给这个人颁发一个最强心态奖。800万砸到脸上，愣是砸出了那种上班闹钟的效果。要我说，这才是真的家政财政权交接仪式。以前工资上交叫被迫上供，那现在彩票上交，那叫做朕打下的天下，皇后你给我收好了。建议各大婚恋机构啊，立刻收录这个案例，课题就叫做论如何用800万测试老公的上班忠诚度。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跟我成为好朋友。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车厘子三个字，回复车厘子，让大家看看啊，这个车厘子的塑料袋您千万别扔。接下来说一个让大龙觉得挺暖心的事儿，收到了2元试吃费的粉条店主做出了回应。近日啊，一位店主分享了一份特殊的退货包裹，在这个包裹当中啊，除了要退的货品之外，还附赠了2枚1块钱的硬币和一张纸条，字条上写着补了2块钱吃了一点。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退货纠纷之后，这一份例外让人觉得又戳心又暖心。随后呢，店主在评论区里面回应了此事，本人是85年的失业中登，失业在家当奶爸，开了网店有1年半了，这个网店卖的就是当地的特产红薯粉条，店铺呢支持试吃，正常顾客吃一顿也就是半斤和1斤之间，每个人和地区的口味不同，对于试吃之后的退货也完全能够理解，只是这位顾客愿意为试吃的产品付款，这点在如今的电商环境之下显得弥足珍贵。此外，对于网友让把网店的店名说出来的建议，这个店主也婉然拒绝了。他表示自己一个人担任客服打包和发货，如果单太多，我还真的接受不了。

0: 著名补两元吃了一点，为试吃的少量耗损主动补偿，八五后的失业奶爸主动拆到了这份暖心的包裹之后坦言，开店一年多首次遇到这样友善的顾客，此前他屡遭什么职业打假呀、恶意退款呀这样的纠纷，让这份善意被他。
1: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至7月5日，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

0: 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茵，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2: 北京时间晚上的7:30，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未来一周天气节奏多变，有高温、暴雨、短时大风将会轮番登场。关注下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的天气，阵风6到8级，局地阵风超过8级，最高气温35到36度，短时强降水容易造成道路积水。另外提醒大家，5号夜间至7号白天依然有雷阵雨天气的来袭，局地中到大雨，气温会跌至21到35度区间，早晚的凉意是比较明显的。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的提示大家，在下周的后期高温会再度的上线，提醒大家一定要预防中暑。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3: 一张老唱片，
14: 转出回忆，
15: 转出回忆，
14: 转出心声，
15: 转出心声，
14: 转出流逝的美好，
15: 转出流逝的美好。
1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转出回忆，转出回忆，转出心声，转出心声，转出流逝的美好，转出流逝的美好。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

0: 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北京时间晚上的8:31，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8发布了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从今天下午3到今天晚上8，我市西部山区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降雨区平均降雨量1.1毫米，最大信都图脑5.1毫米。目前降雨已经结束，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多云天气，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到26度。同时邢台市气象台也在今天晚上的8:14解除了高温预警信号。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一张老唱片，
10: 转出回忆，
11: 转出回忆，
10: 转出心声，
11: 转出心声，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12: 时间可以沉淀出一切美好，比如黑胶唱片。
13: Give me。
12: 一台老式唱机，一张黑胶唱片，音乐响起那刻，就像走进了时光隧道，用耳朵感受生活的缓慢和温暖。欢迎收听黑胶唱片。
14: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欣欣。黑胶唱片是在20世纪占首要地位的音乐格式，因为听觉上感觉更保真，而且更便宜，所以完美的涵盖了所有年龄段的人。在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听到的一些音乐都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一台黑胶唱机来播放的歌曲。黑胶唱片传递的那种空灵感和现代感是现在的 CD 无法取代的。那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走进此刻专属黑胶的音乐时光。 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一支新灵魂摇滚乐队魔力红乐队的一首 Happy。

魔力红乐队的英文名字里面融合了红色的狂野魅力，神秘热情，奔放热爱，在掺进去了摇滚的力道，你会觉得啊，灵魂旋律及放克节奏，这样的一种红流泻着心灵魂乐性感风情的放克摇滚，这样的红在流行歌坛当中可以注入一股新的颜色。欢迎继续锁定黑胶唱片，也感谢新西胶唱片主理人 Jerry 的推荐。那关于黑胶唱片，其实它常见的规格有两种，有十英寸的，也就是说录音时间很短，一般只能录一首歌，一张唱片就一首歌，还有十二英寸的，就是录音时间会长一些，可以达到50分钟啊，也是立体声 LP 的标准规格。那它的格式有33又1/3转 LP 密文唱片，每面大约可以录6首歌。那45转呢是 EP 细碟，每面只能录1首歌，78转。那 SP 粗文唱片每面可以录约4分钟。对于一个音乐爱好者来说，我觉得理想的生活没有什么时刻能够比让耳朵被黑胶唱片播放的音乐包围着更美好了。来听到蔡琴的这首《相恋》。

0: 这些老声音可以带我们回到过去，而这首歌出自蔡琴的黑胶唱片《银色月光下》。在这张黑胶唱片里面，13首曲目包括了新疆、陕西、广东、广西、四川、青海、江苏等地的民歌。经过蔡琴醇厚的嗓音演绎之后，不仅深情，更加动人。我想大概是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黑胶唱片的风潮日益复兴，大家都喜欢在这种醇厚的声音里面去追溯往昔时光。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愈发觉得数码音乐的冰冷并不能满足我们内心对于温暖安宁的追求，黑胶唱片可以完美的做到。你正在锁定的是黑胶唱片，我是代班主持人张欣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一张老唱片，
10: 转出回忆，
11: 转出回忆，
10: 转出心声，
11: 转出心声，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12: 在黑胶唱片那一圈圈优雅细密的同心圆上，音符以33/3的速度旋转，循环一张黑胶唱片，偷得浮生半日闲。欢迎收听黑胶唱片。

这是费玉清带来的《想要和你飞》，白与蓝色混合而成的费玉清的这张彩胶非常有意境。如果你能看到实物的话，你会觉得他好像小哥那样的一个为人清爽纯澈，首首经典。如果你是费玉清的歌迷，这张彩胶是一定要入的，名字就叫《想要和你飞》。那因为这一张专辑当中还包含了小哥和张靓颖、霍尊、谭晶等歌手的合作作品。那说到费玉清的合作歌手，我们不得不提到他的一个拍档周杰伦。在2020年10月6日，41岁的周杰伦发行了20周年的黑胶唱片套装，他也让更多喜欢音乐的年轻一代再次关注起了黑胶。采访当中，周杰伦说：“我希望不要只是你的青春而已，我希望你一辈子都在听我的歌。”很多人都以为他只是随口一说，那谁知道他在自己出道20年之际，再次的为歌迷带上了一个惊喜，就是从2000年的这第一张专辑到2016年的《床边故事》，所有的14张专辑的歌曲全部都化成了28张黑胶唱片，你可以一次性的通过这个黑胶唱片的套装呢，来收藏周杰伦的20年。所以，《可爱女人》《黑色幽默》《七里香》《简单爱》《安静》《半岛铁盒》等等，当这些经典的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有很多人，我相信都是搭乘着这台音乐时光机，又回到了10几年前的那个夏天，来听到周杰伦的《3年2班》。

其实千禧一代他们并没有赶上黑胶唱片的黄金时代的末班车，听着 CD 和 MP3 长大的他们，黑胶唱片似乎是停留在历史课本上的东西。但现如今，黑胶唱片像是一种复古翻新的潮流，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热爱。我们可以特别直观地感受到，在身边的90后也开始收藏黑胶唱片。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西城男孩的一首《带我飞向月球》，有点俏皮，有点随意，但是还是可以道出某些心情的，一起来听吧。

歌词里说在木星和火星上的春天是怎样的呢？换句话说，请握住我的手。在这首华尔兹舞曲的旋律之下，我的脑海里出现的是曼妙的女子，身着绿丝绒过膝裙，和一个优雅的男士在舞池里翩翩起舞的场景。那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阿波罗11号在月球轨道上就播放了这首歌曲，使得这首歌呢也成为了第一首在月球上播放的人类歌曲。这同样也是来自新西郊唱片主理人杰瑞的推荐。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会喜欢黑胶唱片，我大概会告诉你三个词：满足、温暖、质感。拿着黑胶唱片，有一种将音乐拿在手里的满足感。我也非常喜欢唱机发出的这种微微的底噪声，这也是这个黑胶唱片它独特与真实的地方。尤其我更喜欢一些中古唱片，那唱片上的划痕或者唱片老化磨损之后的那种岁月的质感啊，那在黑胶唱片的封面还有一些限量版的彩胶设计当中都是非常特别，它更像是一个刻着有声这种产品的艺术品。今天的黑胶唱片就到这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欣欣。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

0: 只差一点点。
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晚上的9:30，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8点发布了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从今天下午3点到今天晚上8点，我市西部山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降雨区平均降雨量1.1毫米，最大信都图瑙5.1毫米，目前降雨已经结束。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到26度。同时，邢台气象台也在今天晚上的8:14解除了高温预警信号。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过客》。

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在1995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过客》。有人说，当年的这家唱片公司就是为了这首《过客》，帮张学友发行了这张精选专辑。如今回头去看这张专辑里的每一首歌曲，你都会觉得相当精彩。除了这首《过客》之外，还有《回头太难》《别问》，还有他和王菲对唱的《爱一次给不完》，首首都相当精彩。不过说实话，我对《过客》的印象极为深刻，原因是它是当年热播的一出电视剧，叫做《上海人在东京》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是根据樊祥达同名小说改编，主演有陈道明、阮丹宁还有葛优，所以这部剧集里面应该是集聚了当年很多的老戏骨。不过因为前面有一出叫做《北京人在纽约》实在是太火，所以这部戏在当年上映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诟病说跟风拍摄，你拍得再好大家都觉得好像不是那个味儿了。但是我惊喜地发现这首《过客》贴合那样的一个异国街头的这种流浪的情节，相当的感人。于是在陈道明站在异国街头流浪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听到张学友唱站在人海中异国街道，我的心是需要依靠，希望你在我的怀抱，就算是影子也好，一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当年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虽然前面有北京人在纽约，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看进去的话，真的相当不错的一部剧集。你想想，有陈道明有葛优就应该不会太差，对不对？而回过头说这首《过客》，可能大家对这个普通话版本不是那么的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这个首歌曲的广东话版本可能更红一点。对，这首歌的广东话版本叫做《望月》，收录在张学友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这个冬天不太冷》。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当年陈奕迅还没有完全出道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张学友的这首《望月》登上了 TVB 新秀歌唱比赛的舞台，可以说一鸣惊人。所以想在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

0: 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听。前面提到了张学友在1994年所发行的一张精选专辑《过客》，那张唱片里特别收录了一首他和王菲的情歌对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一次给不完》。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

听到的是王菲在1994年和张学友的对唱，叫做《爱一次给不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说，这首歌曲好像广东话版本我们更熟一点，非常夏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首在演唱会上可以点燃全场气氛的音乐作品。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翻到了张学友在1995年的一次演唱会现场，他一身白衣服唱这首歌的时候可以说是从头跳到尾，但是中间一点都不带喘的，动作都相当大，所以你不得不佩服张学友的唱功非常了得。这首《爱一次给不完》普通话版本收录在他的普通话专辑《偷心》里面，而广东话版本《非常夏日》收录在张学友的广东话专辑《饿狼传说》。如今回头去听这两张专辑的名字，你会不会觉得啊，那就是张学友的一个时代，每一张专辑都如雷贯耳？对，那个时期1994年属于宝丽金唱片时代，所以那个时期的张学友真的是一时无二的一种状态。当然这也是王菲与男歌手为数不多的精彩的对唱。好了，想要在这时间偷个私心跟你来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对唱《因为爱情》。

这是来自王菲和陈奕迅对唱的《因为爱情》。我接下来要说的这段话，我希望我可以放慢我的语气，慢条斯理的跟你一起来分享。歌里有唱，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而有关于我爱你，真的可以有一万种表达方式。冯唐说，春风十里不如你，而张爱玲说，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孩子说，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沈从文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夏目漱石说，今晚的月色真美。

可是爱情究竟是什么呢？咱们人类文明上下五千年，好像直到今天我们又没有搞懂爱情是什么。当然我们私底下通过各种渠道，电影也好，小说也好，戏曲也好，自己亲身经历也好，好像也没有找到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成长环境不一样，我们所遭遇的那段感情的状态不一样，我们面对的那个对手也不一样，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爱情形态也不一样。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在遭遇的过程都是美好而幸福的。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王菲的感情生活。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1: 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

0: 查看团期和行程。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夜我市西部呢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最高温度呢是35度，最低温度呢是25度。明天最高温度是33度，最低温度是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阵雨天气，请大家呢及时注意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5: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6: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7: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谢安琪所演唱的人妻的伪树，伪装的伪。

听到的是西安琪的人妻伪树，伪装的伪，相当好听的音乐作品，歌词相当精彩，林夕写的真的很好，特别是歌曲最后的十五个字，圆滑到能并肩，感激你能合眼能受骗。我身边就有一个女孩跟我说，林夕真的厉害，十五个字就已经把他们这种已婚妇女的真实生存的这种状况，还有内心的这种苦闷，全部都写了出来。我跟她说，在婚姻生活当中，其实只是女孩子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其实男孩可能也有吧，所以不能以点概面。不过今天我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林夕曾经有过一段关于婚姻的他自己的一番言论，我觉得说的蛮有道理的，拿出来和各位一起分享。他说，很多人结婚只是为了找一个跟自己一起去看电影的人，而不是能够分享看电影心得的人。如果为了只是找个伴儿，我不愿意结婚，我自己一个人能够去看电影。所以我觉得结婚更应该找一个能够让彼此更快乐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你得找一个有共同爱好，共同这个相对的这种价值观，就同等的价值观世界观，有什么话可以一起聊，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可以一起分享，而不是你说这个好哦，他不感兴趣，你说那个好他不理都不理你，那就是难受的一种婚姻状况了。所以我觉得婚姻并非是单纯的找一个伴儿，找一个能够在一起凑合过日子的人，婚姻是不能够将就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荣浩的不将就。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说。前面我特别提到了婚姻，就是要找一个有共同志向、共同爱好还有价值观要同等的人。我特别提到了就是婚姻不能够将就，但是我掉脸一想，我的父辈母辈他们可能不太赞同我们的这种说法，说我们现在的孩子太过任性，所以好像在婚姻生活当中总是处理不好关系。慢慢来吧，我们也学着去成长，学着去适应。好了，把这个话题放一放，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田馥甄黑碧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

听到的是黑比田馥甄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身边的同事跟我说，好像从来都没有在任何一个场合听到田馥甄唱这首歌，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我身边的一个实习生直接就说，这首歌真的不红，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还有人说，因为它太不好听了，甚至有人说不太好唱。我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觉得这首歌或许歌曲背后有田馥甄自己的小心事，他不太敢去面对这首歌吧。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想，不能代表事实背后的真相。不过说实话，我个人比较喜欢这首歌。这是2013年田馥甄他个人所发行的第三张专辑《渺小》当中所收录的一支音乐作品，黄伟文作词，郭文宗作曲。我喜欢这首歌的理由，就是因为这首歌歌词当中他在面对爱情的一种态度，有些事情过去了就真的应该让它过去，不必太过纠缠。你想啊，你把所有的精力在纠缠着这所谓的已经过去的事情的身上，是不是就已经放弃了未来的前路当中的很多的可能性？可是话又说回来，面对爱情，面对现实生活，我们哪一个人可以真的一刀两断断得干净的？谁的思绪不是藕断丝连呢？所以我就想起了张小娴曾经说过的话，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虽然张小娴的这段文字写的是轻描淡写，但是却可以很详尽很仔细的让你深陷在思念某一个人的那个小瞬间的情绪里头。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念的过程，但愿那个过去的人让你在想起的时候，你的嘴角可以上扬。来听小美的《想起》。

这是来自于小美江美琪所演唱的《想起》。我相当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小美把思念一个人的场景唱得好美。刚刚风无意吹起，花瓣随着风落地，我看见多么美的一场樱花雨，闻一闻茶的香气，哼一段旧时旋律，要是你一定欢天喜地。是不是闭上眼睛你就觉得这份思念没那么痛苦，而且相当的享受这个过程？可是我想提醒你，回忆再美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爱情就是如此，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有再多的思念，再多的眼泪，也没有办法将时间倒转。所以我想跟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约定，只回忆不伤感。当然我希望我带给你的这些回忆，这些歌曲你都会喜欢。好，今天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是蔡健雅所演唱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新的一年该如何让自己变得优秀？今晚我分享十条法则，希望对你有帮助。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希望您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给我打赏，是我新一年更新的动力。第一条，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自己所处的境遇不好的时候，要更多看看自己身上的原因。有一句话说，你现在在哪儿，是你过去两年来的选择决定的。你两年之后在哪儿，是你接下来两年当中的选择决定的。我非常认可。优秀需要努力，而努力是不舒服的事情。长期持续做不舒服的事情，一定要有足够的动力。这种动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对现状的不满足。这种不满足人人都有，但是能够化不满足为力量的人是少数。链接对现实的不满足和努力的桥梁，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第二，认真和投入。什么叫投入？我理解就是全身心的做事。活在当下，无论在做什么，专心致志地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再去想别的。不投入的时候，连玩都没有幸福感。第三，被人逼着进步。当然，有超级优秀的人，从小就自己管理自己。但是多数人，特别是小的时候，都是要被逼一下的。毕竟，进步是个辛苦活，有几个人天生能够喜欢呢？当然，逼你的人也得有水平。第四，明确目标。进步往往是痛苦的，为什么？因为进步意味着改变，而改变往往不舒服。怎么能克服这种不舒服呢？对于另外一个事物或者状态的追求。目标越明确，这种渴求的痛苦，或者说怕得不到的痛苦，就驱使人们能够克服那种努力的痛苦。第五，比别人多做一点点。有的时候你真的只需要比别人多付出一点，就会有不同的效果。第六，兴趣和坚持。把这两条放在一起，因为我觉得没有兴趣很难坚持，而且没有兴趣时的坚持意义不大。为什么？因为坚持的意义不在于简单的重复。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万小时理论，可这个理论有一个前提，练习的难度和强度需要不断的提高，换句话说，练习的人需要不断地突破自己，

如果仅仅是无脑的重复一万小时就可以成为专家，那么我们每个人在20岁之前岂不都应该成为语言专家？事实上，简单的重复可以提高熟练度，但是无法真正提高技能。在长达1万小时的历程里，以每天3小时计算，大概是10年，每时每刻都想着如何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如果没有兴趣，根本坚持不下来，或者坚持下来了，也仅仅是把那些动作做出来，而心思根本不在里面。有了兴趣就可以坚持，而且是不断的钻研的坚持，全身心全方位的琢磨一个事儿。这不就是著名的 1.01 的365次方的道理吗？第7条，功利心不要太强。功利心太强的时候难免短视，短视的结果是稍微付出发现没有回报就想改变方向。很多人对于努力的态度是，除非我能够明确地看到回报，要不然干嘛费那么多心思。问题是，凡是能立竿见影的事儿，多半价值有限。如果真的有一个机会给你1块钱能够保证收回2块钱，难道不是会吸引所有人去做吗？而当所有的人都去追求同一个机会的时候，那么这个机会就不再是机会了。其实说白了就是做事没有捷径，但凡想做点事情出来，总要花些笨功夫。笨的意思不是不动脑子，而是不总是朝三暮四想哪条路可以更省力。有人会说，这和第4条明确的目标不是矛盾吗？我的理解，目标明确是从长远的战略上，功利心是指每天的心态，其实这也是优秀的重要素质之一，能够把看似矛盾的2种事物统一起来。第8，光靠蛮力是不够的。大学1年级是我有生以来学习最用力的时候，而且学习成绩却几乎是最差的时候。其实即使是在当时，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却懒于改变，或者没有勇气面对这个问题。一面那么痛苦，另外一面却那么懒惰，这怎么可能？这非常可能。懒惰和勇气是直接关联的。每天起早贪黑学习是件辛苦的事儿，而更辛苦的其实是直面自己的弱点。我当时的问题出现在学习方法上，而我不敢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对我学习方法的质疑基本上是在质疑我的整个人，整个人生。我把累分为3个类型，体累、脑累和心累。对于我来说，最容易克服的就是体累，而大一的时候，我的努力其实往往体现在这个层级上，而这个层级上的努力往往是低价值的。不要试图用战术上的勤勉去弥补思想上的懒惰，我觉得讲的是同样的道理。想要优秀，仅仅靠努力是不够的，那还要靠什么呢？第9条，主动找方向，持续努力。什么方向都行，可以不努力学习，但总要有一个愿意为之付出辛苦的兴趣和爱好吧。可以不努力工作，但是总要在某一个方向有一技之长吧。写毛笔字、吹口琴都行。不愿意在被这个社会广泛认可的事情上努力，总要有自己认可的方向吧。优秀是一种习惯，这句话有很多解。其中一个说法就是，其实通过大量的努力去掌握一项技能，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换句话说，成为优秀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或者成为优秀的跨栏运动员，和成为优秀的企业家，这里面有很多相似的东西。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优秀，就找一片天地证明一下，不要找借口。而你在任何一个方向上积累这种优秀的习惯，在其他方向上往往会对你大有裨益。在过去的6年当中，我接触了1000多个人，录用其中上100个人，我几乎每次必然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什么业余爱好？你坚持了多少年？你从中学到了什么？因为我坚信，一个人一旦在一件事情上有过坚持多年不断进步的体验，他很容易被这种体会带到其他事情上来，因为这是优秀的重要特质。
想要变得更优秀吗？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方向。

先把时间和精力花进去再说，不要一步都没走，已经在想这样是否最优，这样是否投资回报最大化，这样是否有一个最好的结果。这些想法多数时候是没有用的，或者说这些想法是对那些

要就去做，想要就行动。创业以来最大的感触之一就是，好想法根本不值钱，甚至还有坏处。怎么讲？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总是有很多好点子，他们描述点子的时候总是唾沫星横飞，绘声绘色，结合当今的国际形势和最新的科技潮流，各种巧妙和创意。然而他们永远都只停留在点子的阶段。事实上这是多数人，因为浅尝辄止最容易，出点子只是把一件事做成当中最简单的一步。在脑海当中设想一些情境的时候，是不需要为这些情境的后果负责的。当点子在头脑里飞的时候，很多细节在好点子的光辉下都显得不重要。而现实里就是细节决定成败，雇的每个人，做的每个决定，选择每个供应商，花的每一笔钱，制定的每一个策略，一个企业就是由千千万万这样的细节累积而成。当我们没有付出行动的时候，我们的点子可以随时改变。这些好点子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很优秀，很有想法，于是更加安于现状，或者更喜欢评头论足。然而直到迈出第一步，有些点子都是虚的。有人说没有能够幸存的 A 轮商业计划书，意思就是所有的生意的方向都是在实践当中逐渐摸索出来的。所有凭着一个人的点子就能创业成功的人，多半没有创过业，甚至根本没有做过什么高的不确定性的事儿。可是一旦迈出了第一步，哪怕只是很小的一步，或者是晃晃悠悠的一步，真正的学习就开始了，真正的进步才有可能开始。喜欢某一个女孩，不要纠结她是否喜欢你，不要纠结什么是最好的搭讪方式，立刻行动起来去追。很多事儿只有做了才知道该怎么做。希望换工作，不要犹豫那些未知的事情，不要担忧那些风险，拿出简历来，现在就开始改，找到猎头的电话和他们聊聊，去招聘网站上看看有什么机会，把 offer 拿到手里再考虑要不要换也不迟。想要变得优秀，就立刻开始行动，读书也行，写文章也行，跑步也行，旅行也行，做啥都行，但是别闲着。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座右铭，希望你也喜欢。像不需要钱一样工作，像无人关注一样跳舞，像从未受伤过一样去爱。好了，今天我分享了十条法则，希望你在这些法则当中跟我一起行动起来，变得更优秀。每天我在大龙的睡前悄悄话里分享的内容，不光是分享正在收听的你，也是分享给我自己，希望我们每天努力又向上。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希望跟你成为好朋友。记得滑到页面最下方，跟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晚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行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在我每天晚上的故事里有很多种状态，那么如果要问今天晚上是什么状态的话，我可能会说今晚是一个人的状态。我分享的很多故事都很甜蜜，励志向上，但是也有那么一个时刻，自己一个人会觉得挺孤单的。我今天看到了一篇女生写的文章，但是让我挺感同身受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愿我们在这黑暗之夜彼此珍惜》。如果此刻的你是单身，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享受一个人的状态，今晚的文字我想分享给这样一群朋友。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希望您听完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谢谢你。好了，开始读今晚的文字。我有很多一个人过的节日，一个人过春节、情人节、平安夜、圣诞节，甚至是生日。起初也会在一个人经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时觉得寂寞。7年前住到青岛，正值圣诞节，大街上都挂着七彩纸和红灯笼，遇到一对情侣，女孩把手插进男孩的衣兜里，男孩一脸甜蜜地笑望着她，把手贴在她的小腹取暖。我会觉得很羡慕，也会想匆忙逃离这尴尬而又窘迫的氛围。冬天的大海很平和，海水被风温柔地吹到你的面前，像拉起的帆布鼓起又落下。坐在礁石上听离散的海鸥一声声凄迷地叫着，远处的地平线上有孤独的灯塔亮着橘色的光芒，时不时有父亲牵着小小的女儿在沙子上挖贝壳，玩具散落一地，母亲在一旁堆沙堡，女儿时不时地掀起一堆沙子，然后激动地说又抓住了一只，小手肉肉地将正在张牙舞爪往沙子里钻的小贝蟹揪出来，眼神怜爱地捧进红色的水桶里。有时一家三口穿着亲子装，父亲细心地拭去妻女发间的沙子，在额上不自主地亲吻一下，我常安静地坐在一旁看。有一对情侣就在我面前求婚了，女孩和男孩不发一言地走着，男孩忽然一把将女孩抱起，远处的落日正洒着暖色的余晖，男孩抱着女孩在空中转了好几圈，突然女孩就激动地哭了。后来两个人不知道说了什么，在周围人的笑声当中，羞红的脸跑开了。一串脚步声跑来，又一串脚步声跑近，冬天的海洋就像永不落下的帷幕，衬托着一个又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人幸福就定格在这一瞬间了。想想如果我们能活在故事里，就什么都不会走失。求婚的人好像永远活在捂着脸感动的哭泣的瞬间，小小的女儿好像从来不会被什么伤害，坚信能逃跑的螃蟹会变成帅气的王子在床头亲吻她。父亲的白发不会多，妻子的笑容是永恒天真的。沙子永远铺满落日的余晖，归家的船帆吹起响亮的号角，咿呀的海鸥一声接一声地叫着一定要幸福，今晚月光那么美，你的容颜惹人沉醉。那是十八九的孩子自然充满了幻想，总相信未来的爱人会披荆斩棘，像王子一样杀死猛兽之后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虽然脚步疲软，但眼神充满了柔情，就算是被欺骗和伤害，也依旧会像第一次向你祈祷一样，愿我和我的爱人能够

幸福安康。可是等你长到了20多岁，身体的每一处肌肤每一个骨骼都装满了不愿意向人道明的情绪，有时夜晚一定要把自己弄得很疲惫很疲惫才能入睡，但渐渐明了，把自己哄乐就是最美好的愿望了。一个人生病，热杯暖汤的红糖水，一个人去陌生的地方，必定会查好当天的路线和归程，关门时会好好查清楚当天的钥匙有没有带，累时一定睡到大中午，被子就是最温柔最不舍离去的情人。吃饭必然要注意营养荤素搭配，熬汤的时候要切上薄薄的冬瓜片，切上一只肉质鲜嫩的童子鸡，放上红枣枸杞沙参等，慢慢的熬煮。在天渐渐变成黄昏，世界已经出现第一抹黑色时，捂着一杯暖暖的热水或者热汤，看窗外匆匆来往的人群，有人打电话向家人告别，有人提着行李踏上征程，身体在几分钟之后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温度。若能在生日时或是难过时打通一两个朋友的电话，或邀几个朋友在 K 歌房里庆祝，已经是莫大的幸运了。现在越来越觉得有很多快乐的感受你都可以自己给自己，爱情不过是人生的催化剂，有更好，没有也没有那么糟，享受能给自己哄乐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没有人比你自己更能体会自己的情绪窘迫或欣喜，自己的左右手依然能够化解一切的尴尬，拥抱自己寒冷的躯体。难受时睡觉，开心时微笑，累了就回家，把沙发哭湿了也不丢人。一个人年纪越大，越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做你自己。年纪越大，生活越简洁明了，处理一切的程序都干脆利索，想要的就努力工作买给自己，不适合的感情就手刃干净，不怀念，不抱怨，迈开步子往前走，没有什么忘不掉的过去。现在的我很好，现在的我也可以无憾地和过去的自己说一句，站在热闹的人群里，你曾经思念过，也曾经历过寂寞和寒冷，你给予了自己依赖和力量，你就是我心口的骄傲。愿我们在这黑暗之夜彼此珍惜。如果在这个寒冷的夜晚你也是一个人，希望今晚的文字能够告诉你，我们要珍惜此刻的我们。好了，愿你孤单的时候能够总点击我的声音陪伴你，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记得听完帮我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晚安。

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来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呢是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未来一周呢我市多雷阵雨天气，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mother hurt. Rainbow mother hurt.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

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近期呢，高温天气比较频繁，今天呢有雷阵雨出现，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高温天气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暑工作。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